0: 文艺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02，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自由飞翔》，
1: 来自于凤凰传奇。
0: 飞翔起来了吗？
1: 飞起来吧！
0: 自由了吗？
1: 您现在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
2: 市场价值199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8:18，伴随这一首 Ricky Martin 的 The Cup of Life 啊，开始了我们继续的早安生活家。
1: 没错，
0: 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李欣来说一下怎样成为夹心饼干，
1: 酥脆可口，香甜有爱。哎呀，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酥脆可口香甜有爱的夹心饼干大家庭当中啊，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是1005846刘佳的全拼啊。哎，我们刚刚这首歌真的很有感觉。
0: 98年，
1: 是的，
0: 那个时候除了看电视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做。
1: 刚刚是我们大蓝鲸的一位这个小鲸鱼CGL 啊，他说呢，这个世界杯要开始了嘛？
0: 对。
1: 然后点一首98年的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嘛。
0: 是的啊，世界杯又会开始，然后大家又可以一起
1: 喝啤酒、
0: 吃嘎啦。哎，这不叫吃嘎啦喝啤酒？
1: 好像是的。
0: 夏天的标配啊，然后大家在一起看世界杯，怎么4年过得这么快吗？
1: 真的好快、哦！
0: 我怎么感觉世界杯仿佛是昨天？哦，仿佛是昨天，仿佛是昨天，怎么就一下子？
1: 就，哎呀，日子过得太快了。
0: 仿佛是昨天，你听过这个歌吗？
1: 没有。
0: 这是辛晓琪和赵传唱的。
1: 仿佛是我只听你跟我说过，辛晓琪唱过一首《味道》。想念她的白色袜子
0: 和她身上的味道。
1: 就这么开心的歌曲，然后想起他的味道，真的是
0: 对哪一个的身上的味道问题，这个很重要。
1: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姑娘呢，把所有的前任的微信全部都留着，然后发了一个群，就是拉了一个群，然后说你我想。

0: 你们了。
1: 然后呢
0: 所有人都是问号脸，什么意思，什么情况
1: 啊？这个不太好、
0: 这应该是一个段子，
1: 对对对对，
0: 就他们两个拍视频的时候拍了个段子啊。
1: 好，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新成为我们夹心饼干的群里面的两位好朋友，一个是钻石、一个是我的老乡，这个近的简直就是开车两分钟的。
0: 真的吗？
1: 对呀、
0: 在哪里？
1: 常州湖塘嘛。
0: 天，
1: 但是他这个字儿吧我不会读，
0: 他这个好像是
1: 应该是俄语
0: 哦。
1: 哎，我们问他一下，就是那个我的老乡，你这个名字的意义是什么？
0: 对，给我科普一下，
1: 科普一下，
0: 顺便可以发个语音告诉我们怎么读。
1: 对，因为我为什么说他是俄语，因为我不是那时候去俄罗斯玩吗？完全看不懂，就是这种奇里八怪的名字，
0: 拐弯的是吧？然后还上面还有个标点符号嘞，小对勾在上面。
1: 然后我看到阿荣，好久没有出现的阿荣，他说：“那这个你们，他说小助理可以把你们两个换掉吗？”
0: 不存在啊。
1: 然后只有我们换他的份，他不可能换掉我们。但我们也换不掉他。
0: 对，好像是这样。
1: 他有胡总撑腰。
0: 是的，没错，就是这好，我们两个，我们三个状态应该就像是刘佳老师刚刚说到的第一种类型。我们足够大牌。
1: 对，我们足够大牌，他都撼动不了我们的位置。
0: 然后，但是他呢也足够能干。
1: 但是足够大牌的助理又足够能干，你也换不了他。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好。他说早上那个小助理说早上忙女儿啊，来不及打字哦，没关系，你也可以那个发语音。
0: 你看小助理的情商多高，他说你这是在挑拨吗？他问阿荣。
1: 哎呀，昨天嘛说我和李欣挑拨他的婚姻，今天呢他说阿荣挑拨我们的关系。哎呀，他的婚姻啊撼动不了，没不是我们挑拨就可以怎样的。
0: 你真是那个 LYC 说。听到了自己点的歌，就我们给他点
1: 声，对不对？
0: 那我们继续放一下
1: 吧，对吧？
0: 好好，
1: 我们继续放一下，然后
0: 真的好听。哎，
1: 我们要那个了，广告
0: 哦，广告，不好意思啊。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眼睛健康。对对对，看世界杯不得护眼吗？啊，这个中老年人呢喜欢保持眼睛清晰透亮的秘诀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今天呢一定要仔细听好，就是啊，经常呢去按摩眼周的一些穴位，比如说呢有四竹空穴呀，还有清明穴呀，包括呢方球后穴啊等等啊。中医认为呢，当眼睛出现干涩、看东西模糊、流泪等等症状，其实是在警示我们呢身体。有一些精血亏虚的问题，不足以去润养我们的双眼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你去按摩这些穴位呢加以缓解。但是按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不知道它精确的位置，力度没有掌握好，其实做的也是白做。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想要让大家事半功倍，少花力气的话，就来拨打我们的400-632-0707 400-632-0707，用上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眼贴。今年的618呢，我们也是特别给大家准备到了重磅的好礼啊！十分钟之内拨打进电话的，就能带走78元的眼贴、叶黄素、凡蓝光的老花镜，还有草本健康枕。400-632-0707，400-632-0707。
1: 那好视力的眼贴呢，是根据中医按摩的护眼方法设计的，眼贴可以全面覆盖眼周的穴位，还有一个延长的小尾巴可以延伸到太阳穴，按摩我们的三叉神经。贴上的时候呢，眼周温温麻麻，好像打通了我们的穴位神经，而且眼贴里有很多中草药精华可以渗透到眼底，贴完眼睛都会清亮好几度，看东西更加轻松。好视力呢也是很有温度的哈，今天呢特别在我们节目拿出618个体验名额，只要打进400就可以直接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您自己来感受，购买还可以赠送一份618专属大礼包，里面有一大瓶原价298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大礼，平时从未有过的特大优惠，只在一年一次的618，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我们总说对父母好，可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不见。据统计，全国骨关节炎患者超了 1.4 亿，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了大多数。父母一辈子操劳，肩颈腰椎膝盖常年受累，现在年纪大了，每到阴雨天气寒湿入侵，骨关节就发沉僵硬，钻心的疼痛让他们睡觉都睡不好，有时候连走路都费劲。可

0: 是当我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说没事，老毛病了，怕给子女添麻烦。但其实这些痛苦每天都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做儿女真正的孝顺，其实并不是给他们买多贵的东西，而是让他们能够舒服的生活，不再被关节病痛所困扰。南京同仁堂作为百年老字号，一直传承着古法养生理念。这款由十几种地道草本古法熬制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更是专为颈肩腰腿疼痛、关节湿寒、筋骨僵硬的人群打造，汇聚了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等五味地道中草药材。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劳损，能从根源减轻痛感，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湿气一点点拔出来，让关节不再沉重僵硬。艾草、生筋草又可以温经散寒、舒筋活络、放松筋骨，这五味草本药材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真正从根源摆脱痛苦。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4-5块钱，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直接带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11盒132贴。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能一起用，算下来一贴才1块多钱，真的是非常划算了。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能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江苏的张阿姨啊，今年58岁了，常年做家务带孩子，肩膀僵硬，颈椎酸痛，转头都费劲，贴了很多产品啊，效果都不太明显。听到广播后拨打了热线电话4007101909，买了2组试试，贴上之后感觉肩颈位置暖暖的，连续用了几天，没想到啊，肩膀不僵了，颈椎也舒服了不少，现在做家务带孩子都轻松了不少。南京60多岁的李先生说，他老寒腿10几年了，一到阴雨天气膝盖就发凉发痛，上下楼梯特别吃力，坚持使用黑金膏一段时间后，膝盖的疼痛感明显减轻了，说现在阴雨天膝盖也不发凉僵硬了，现在出门遛弯买菜都不用再小心翼翼了，生活质量真的是提高了非常多。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还有不少年轻朋友买来自己和父母一起用，上班族久坐伏案，经常颈椎累、腰酸背痛，贴一贴可以快速的舒缓。父母关节不适、老毛病反复，贴一贴安稳又舒服。有很多朋友反馈说啊，这款黑金膏方便又好用，效果还实在，现在已经是家庭必备的健康好物了。谢谢。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纯粹草本制作，配方温和，不伤皮肤，透气又不闷汗，而且粘贴非常牢固，日常居家、睡觉、活动都可以贴，不用推拿，不用理疗，不用跑医院，随时随地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做养护，省时省力省钱更省心。与其给父母买华而不实的礼品，不如送他们一份真正可以缓解疼痛、提升生活质量的关怀。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直接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呀直接拿2组，还加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更加划算，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可以一起使用。赶快把这份健康好礼带回家，让父母的笑容别再被疼痛打扰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

0: 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6: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6: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7: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啊，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
1: 没错，可以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LIUJIA 1005846。
0: 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家人群哈，我们的嘉兴饼干们啊，他们都聊得很开心啊。有人夸我的那个老乡，胡唐的老乡，说他像一个泰国女明星。哎，你有没有发现泰国女明星都很漂亮？
1: 就是
0: 立体啊，
1: 对，没错，浓眉大眼，
0: 皮肤又白。哦，
1: 光光透亮，
0: 对，就这种感觉真的很棒。我经常看到泰国女星真的太漂亮了，
1: 太漂亮了，可不可以变成他们那个样子？
0: 可以啊，我带你去啊。
1: 家人们，我要换头去了。
0: 回来的时候你们说你换了，嘉哥你换了一个女搭档吗？怎么好像感觉不太一样？然后你开口就萨瓦迪卡，
1: 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1: 美丽的
0: 泰国。泰国讲话就这样子，泰国。
1: 嗯，是的。我一开始我记得有一个还是我的校友呢，你知道豆豆是谁吗？但是现在一个非常网红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呢？美妆博主
0: 啊。他怎么他去泰国了？
1: 不是去泰国，他学得很像。哎，萨瓦迪卡，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
1: 你今天给大家画一个美丽的泰国妆。
0: 哎，你网上那个很火。哎，这第一天到泰国，来泰国啊，来泰国的第一天，来泰国的一周，来泰国的一年，来泰国的第二年了。你看过那个吗？
1: 没有。
0: 来泰国的第二年就是男生已经变成了女生。
1: 真的真的。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呀，我都
1: 笑死了，真是有惊喜的反差。
0: 哎，你可以回去做一个。但有没有女生变男生的我不知道啊，反正有男生就变成女生了。
1: 哎呀天哪，你啊，这咕噜掐了不播啊。
0: 没关系，这是人家泰国的特色嘛。
1: 我意思是说我这个要做一个有点猛了。不过说实话啊，我觉得做一个皮肤管理是有必要的。怎么会那么的水嫩透亮，
0: 对，
1: 白白的。
0: 他们那边的皮肤管理包括就是稍微的那个脸部调整一下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1: 真的吗？
0: 因为他会帮你做的很立体。
1: 便宜吗？
0: 便宜
1: 的话咱能一起去。

0: 便不便宜的话对你来说不贵。
1: 对我来说哎呀，这个话传到家人们的耳朵当中可能就不一样了啊。
0: 嗯，
1: 就类似于说嘉哥这个财富自由的这个事情
0: 也没错。所以我跟你讲有些话吧就真的是不能传你知道吧，这个都怪小助理、
1: 哎、
0: 小助理一天到晚在外面啊就开始说星儿你怎样怎样啊，嘉哥怎么样哈，被他说完以后全天下都说嘉哥你不在乎的，录广告要什么钱呀，你反正财务自由。
1: 对呀、啊、不就是为了那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价值感吗？
0: 对呀、啊、财务自由我还上班啊。
1: 为什么不能上班？上班是因为喜欢、啊、
0: 可是我要5点钟起床哎。
1: 为了早睡早起、啊、
0: 你财务自由了还会一起还会上班是不是？
1: 我会的，我肯定会的。
0: 那是因为你男神在吧？
1: 你怎么能戳穿我呢？男神在听节目吗？
0: 不会的，这个点
1: 儿、哦、男神
0: 难说，可能他会在办公室里面听。
1: 哦，这样子啊。
0: 他办公室里面有个小杜，也不知道有个小爱同学，只要喊一下就能听了。
1: 哦，但是今天他没有啪一条微信发过来，说明我们讲的还是很有意思，并且
0: 不是，他一发微信过来，你不就知道他在听？那你就不能够很好的发挥了呀。他就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听。
1: 哦，
0: 这样你就可以很好的去发挥，
1: 不影响，我们是专业的、男神。
0: 嗯，我们在看到我们嘉兴饼干群里面啊，很多朋友都说现在听了我们之后都不听935了，就是我常州老乡935是那个常州音乐广播啊。
1: 嗯，
0: 然后我他就说江慧平说对我5点下班也听的，晚上好像是两个男主持吧，下班没关系，你听好了啊。
1: 对，刘佳老师说下班可以啊，没事。下班不行，理解一下我们，你知道爱是什么？爱是占有，就是说不允许大家听别的节目。
0: 那个江慧平说我一直想拥有935的金曲 U 盘的，什么金曲 U 盘？那个江倩还说要艾特一下我，我又不是935的，我没有金曲 U 盘，我银盘也没有啊，别说金曲 U 盘了。南通宋慧乔说我开完会回来了，嘉哥的八卦讲完了吗？坐等。什么八卦？女明星的八卦。
1: 女明星的我已经知道了。
0: 对，不能在节目里面讲啊。
1: 对呀。
0: 嗯，张欣说胡总肯定在听的，我也觉得是。
1: 对，
0: CJL 说98年之后足球小将风靡全国，大家都开始踢足球，那几年踢球的人很多。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对，
0: 我身边好几个朋友的孩子都在踢足球。
1: 就那会儿真的世界杯特别火，就这首歌我觉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会听吧。
0: 哦，你还记得当时这个歌的那个画面是 Ricky Martin 在那个一个那个高台上面，然后边摇就边跳边唱。
1: 对，就你说这首歌你不摇一下你就对不起这首歌的。
0: 而且那时候我觉得 Ricky Martin 好帅。
1: 现在不帅了呀，
0: 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他是西班牙的是不是？
1: 哎呀不知道呀，反正就是
0: 还是巴西的古巴的、
1: 逐渐离谱。
0: 哎，前两天我看古巴旅行好便宜哦。
1: 有什么好玩吗？
0: 好玩我也没去过，我不知道，好远的。
1: 对呀、哦。
0: 不知道，
1: 就是用你的话说，如果坐那么久的飞机，对吧？
0: 我对古巴唯一的印象就是它有雪茄，
1: 啊、
0: 哦，别的我没有了。
1: 哦、
0: 坐那么远的飞机不值得，
1: 为了一根雪茄？
0: 没有啊，那肯定，我觉得古巴也有它很好看的风景，而且消费很低很低，
1: 消费很低很低啊。
0: 嗯，
1: 那还是值得去一下。
0: 你不要考虑一下，比如说往返商务舱。才几千块那种。
1: 真的吗？
0: 那是不可能的，
1: 我觉得不太可能。
0: 想太多，不可能。
1: 对呀、啊嗯、那什么燃油机建费啊，然后空中的这个、汽油是吧，飞机的汽油，
0: 飞机
1: 都很贵啊。
0: 航油嘛，
1: 航油很贵啊。
0: 对，很贵啊。南通宋慧乔说我开会都心不在焉。江慧平说坐等八卦加一。你们要听什么八卦呀？
1: 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节目里不能说的呀。
0: 哎呀，群里面也不太好说，
1: 你点到为止就好了。
0: 嗯
1: 你不好说，
0: 你说
1: 我勾引你说。因为我只知道一个，其他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2: 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开始了。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联合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特别设计了香囊礼盒，包含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市场价值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拨打电话报名，仅需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全省仅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

0: 5757-4009905757。这款香囊呢，用料很讲究地道，所有的原料啊自然生长，没有化学刺鼻气味。安睡香囊含有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适合挂在床边。闭门香囊采用荆芥、薄荷和艾叶，对人体无毒无害，可放心给孩子佩戴。扶正香囊当中的苍竹和广藿香，带来儿时端午的怀旧气息。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令人心情舒畅。市场价值每盒199元，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礼盒中的每只香囊都经过了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包香料，配以神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淡了用手揉一揉，或在太阳下晒一晒，香味就可以恢复。机会难得，全省仅400个名额，只需9块钱运费，只要您需支付9块钱运费哈，就可以免费领取并体验，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报名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端午安康。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成为的方式是
1: 加我们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全部都是小写啊。LIUJIA 1005846，今天夹心饼干们吃的好呀！
0: 哎呀，那
1: 吃瓜吃
0: 的，
1: 吃瓜吃的真香甜可口啊！
0: 讲了很多的这个八卦哈，
1: 是的，
0: 然后讲了很多的故事啊，
1: 是的，
0: 大家那个刚刚南通宋慧乔说，佳哥你刚刚那个拔车钥匙那段好帅，我说对，你想知道是谁吗？他说想，我就在嘉兴饼干群告诉了他们是谁。
1: 哎，对，然后来我想了一下，那段时间我是来了的，
0: 你是来了的对吧？
1: 对，只是不知道有这一趴的故事。
0: 哎，我跟你讲可精彩了，后台真的好多故事，你们只看到了目前的，没有看到幕后的。
1: 对，目前的嘛，都得这个八顺溜了，对吧？然后呢，一板一眼的去给大家展示。但后台呢，可精彩，
0: 非常精彩，
1: 可精彩。
0: 真的，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就很多的时候，后台炸成一锅粥，前台在这场非常顺利的表演。
1: 对，淡定的，对吗？
0: 对，所以大家很多人就只看到了，精彩的那一面。后台精彩的那一面大家都没有看到。张欣回复了，他说他女儿已经上高一了，所以他要听祝你一路顺风啊。
1: 是，能理解。
0: 还有两年。
1: 哎呀，估计可能真的是，我觉得江苏的小孩们压力真的还蛮大的，而且可能现在是不是都压力挺大的。但是江苏的考生们好像尤其大。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没办法，毕竟我们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1: 毕竟我们对吧，毕竟我们身在江苏
0: 哈。哎，但我这样的话讲得不好，因为毕竟李欣不是江苏人。
1: 对，但是我那会儿高考的时候没有这么卷。好像
0: 你河北是不是比江苏简单一点？
1: 全国卷啊。对，
0: 全国有分一卷二卷呢。
1: 我们好像是全国二卷嘛，我忘记了。
0: 二卷好像会简单一点，一卷会比较难一点。
1: 好像是的。好像是的。
0: 你们去汤山。
1: 汤山干啥呀？
0: 考试
1: 、我们那个时候有好多的同学会去东北。
0: 那可能更简单一点是不是？
1: 有可能。
0: 哎，不过我说实话，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呢，就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妈那天跟我讲说，我发现了学习这件事情吧，真的不要给压力，就他能学，他是这块料他一定能学好，不是你毕业没有。我说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他现在看开了，好像稍稍一点迟。
0: 对啊，你现在看开了也没有用，我也不可能去考研究生了。
1: 不过说实话，确实我从小听到的一个这个故事，就是我家附近好像是修车还是什么的一个叔叔阿姨家里面的小孩可厉害了。人家就是你看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嘛，对吧，但是就是考上了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
0: 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1: 对，别人家的孩子啊，人家也没有说天天去抓学习，也没有去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天生就是学习的料。所以啊，不要太卷。
0: 哎，所以有360行啊。那如果大家都是清华北大了，那怎么办？
1: 对，其实你要发现小孩身上的一些优质的特质。
0: 对，
1: 然后发扬光大。
0: 其实我觉得以后慢慢慢慢，你干蓝领也很不错，你学一门技术在手。
1: 对，
0: 举个例子，最近说学修无人机这个专业非常缺人，他们一个月挣好几万块钱。
1: 这么厉害吗？
0: 哎，你想啊，无人机是新兴产业，对不对？
1: 我知道。
0: 那修无人机又是一个新兴的工种。
1: 佳哥，我们现在学还来得及吗？
0: 我觉得以我们俩智商应该没问题。
1: 你确定？以咱俩的智商都有点老花了，快。
0: 老花，戴老花镜啊。
1: 啊，没问题。
0: 你也老花了吗？
1: 我没有。没有
0: 哦，你吓我一跳。你这个年纪有老花吃不消了。
1: 快快快。
0: 但是以后老花一定会越来越早，因为电子产品看得越来越多。
1: 对。就是，所以其实抱着手机看的时候，最好戴个防蓝光的眼镜比较好。
0: 真的啊，大家多注意一下。
1: 防蓝光的眼镜吗？我们送哎。
0: 你这广告植入的真的好。
1: 是的呀，这会儿后台的很多朋友都在说啊，好视力618的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不要着急啊，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另外呢，我们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的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啊，您不要错过，限量618份，现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来购买。

0: 依然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四重好礼啊，限时加赠。大家呢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1: 那很多听众经常看手机啊，眼睛会酸胀干涩，老想去揉它，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怕摔，会影响生活，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清晰又透亮。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哈，那这次618的福利政策确实是从来没有过，还在犹豫的听众呢，会抓住最后的机会，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大礼，真正抢到就是赚到，晚了就没有了啊！现在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没有防蓝光的老花镜哎，
0: 那就是之前有过。
1: 那你们打电话的时候问他要一个，他应该也会给你们的。
0: 对，没错，如果想要，
1: 你说是早安生活家的听众。
0: 对，刷脸，好使。
1: 不给给我打电话。
0: 是的。
1: 看，
0: 不给你打电话，你电话码大家知道吗？在群里艾特我们，
1: 对，群里面艾特我们
0: 是的，
1: 我们来看到那个南通宋慧乔说，某位艺人都要开演唱会了，嘉哥和星星也要开个见面会吧？我说在哪里开呢？他说南京就行。哇，你们赶过来啊？大家到南京集合。
0: 啊，倒也可以，我们有一个大的根据地嘛，然后后面呢，我们再巡回，江苏省巡回。
1: 哎，我觉得可以这样子，我们抽个周末，真的，如果我们开见面会，抽个周末，我们选一个地方，然后大家一起去，这样子会比较好。
0: 对啊，然后我们可以早一点去嘛，顺便还可以转一转，自驾一下。
1: 你看张欣又来提醒我们了，还有10分钟，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快，没有咯，没有10分钟咯，现在只剩3分钟咯，
0: 可能那会儿他说的时候我们正在说广告。
1: 对，他非常准时的8:50发来的，说还有10分钟
0: 是的，
1: 时光就要结束了。可是你大概没有想到我们是56分就跳广告了。
0: 对啊，那倒是，所以我们这边倒计时已经不足3分钟，
1: 两分多钟、
0: 啊、
1: 还可以跟你们聊2分多钟，还可以聊个5块钱的。
0: 是的，把大象门打开，
1: 大象进去。
0: 对，跟大家聊聊5块钱的，只够聊这些了啊。
1: 那个，那我们就这样吧，很快也要结束了，我们再说一下怎样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先加微信啊 ，liujia 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1005846是我们在南京的评点啊。
1: 对，
0: 所以说两个组合起来呢，就是我们的夹心饼干的专属暗号。
1: 对，刘家的小写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那最后一首歌是昨天那个余树说做了个梦，梦到他成了巨星，李欣和我一个是经纪人，一个是助理。
0: 是的。
1: 然后我说要送他一首歌，那英梦醒了，结果是谁？孙文孙说嘉哥算了，明天给他吧，让他梦再做的长一点吧。
0: 梦一天了，这会儿该醒了。
1: 这会儿肯定是醒了，他今天很早就醒了。因为可能今天要站岗还是要干嘛的，
0: 对对对，
1: 很早就醒了。
0: 是的，
1: 他最近也很活跃在群里面。
0: 对，他有一些什么，是不是情感问题啊？
1: 对，他在群里面反正跟派大星啊，跟三省哥啊，跟小助理啊，跟孙孙 啊跟晴空万里小姐姐啊，他们都聊得很愉快，
0: 是吧？哎呦，就是，这就是我们在群里面让大家集合到一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对，
0: 因为我们好像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1: 我们就是哎，牛郎织女中间的那个银河，很难跨越，但一旦跨越，你们就真真正正在一起了。
0: 哎呦天哪，有没有马上成？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巧夺天工的圆锦与金箔锻造，婉约雅致的旗袍与绒花，非遗项目带动南京旅游迅速增长。
4: 我们绒花的销售，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店，我们一个月要卖到10多万。
5: 目前，南京推出了非遗主题旅行线路超20条。
3: 跟着非遗去旅行，品经典美食，体验非遗制作技艺，消费主张。

0: 春风十里，最是金陵。江苏南京从来都是一座藏着无数非遗故事的奇妙城市。秦淮河的风里有文脉，老巷的烟火里有传承，每一处角落都留着非遗的温度与痕迹。在市井烟火中读懂南京底蕴，这个春天让我们来南京赴一场非遗之约吧。跟着非遗去旅行已成为一种新时尚，我们走进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云锦与千年传奇的金箔工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淮灯会不仅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文旅热潮。
1: 本届设计主题定为千年灯彩耀金陵，四至华章启新城。设计的时候深度扎根秦淮本土文化，融合了秦淮河、明城墙、科举文化、城市历史，例如五马渡江历史典故，以及马年的吉庆寓意，打造出兼具金陵底蕴与时代气息的灯组盛宴。
2: 现在大家的审美也越来越高，灯组不仅好看，还要表达深厚的文化寓意。
0: 来秦淮灯会最不容错过的核心亮点与必打卡灯组，藏着整场灯会最惊艳的视觉盛宴。
3: 夫子庙大成殿是必须要推荐的，瑞兽贺岁灯组呢是大成殿的 C 位担当，也是马年必打卡点位。五马渡江一马化龙的故事灯组，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马年的昂扬。乘画舫夜游赏灯，十里秦淮水上展区将灯影、波光、画舫完美融合，感受流光溢彩夫子庙桨声灯影秦淮河的优美意境。
0: 你知道这届非遗灯会究竟吸引了多少游客慕名而来吗？
1: 春节假期秦淮区累计接待游客637.8万人次，仅夫子庙景区客流量突破400万人次，核心区单日客流量创2018年以来峰值最高。本届灯会以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进行整体运作，实现了良性盈利，带动全区旅游总收入达67.17亿元。
4: 传统非遗技艺在现代光影交织，一步一景皆是惊艳，真切感受到了金陵城独有的浪漫与厚重，内心满是震撼与沉醉。
5: 漫步在灯会街巷，处处翻声笑语，热闹又温暖，精巧夺目的灯彩，浓浓的民俗气息，让人瞬间忘却疲惫。
0: 秦淮灯彩作为南京非遗，究竟为何能成为秦淮灯会的灵魂？这门千年扎灯技艺又是如何在灯会中代代相传？国家级非遗秦淮灯会与非遗灯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呢？
6: 灯彩它是一种技艺，所以我认为秦淮灯彩是灯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灯彩跟灯会的关系好比就是人与衣服的关系，灯彩是人，灯会就是衣服，灯会带动了整个地方的经济和其他产业的发展。
0: 灯彩又有哪些独特的制作技艺呢？
7: 秦淮灯彩这个传统技艺涵盖着四大技艺：劈、扎、糊、裱、托、塑、剪、花、刻、染，它融入了很多传统技艺的揉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秦淮灯彩的技艺方法。
0: 坚持传统灯彩传承，设立非遗灯艺匠人驻场展示，实现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经济的双向赋能。而南京官方认证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究竟有多少条？又涵盖了哪些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呢？
8: 目前南京推出的非遗主题旅行线路超20条，如夫子庙、老门东、明孝陵、高淳老街等，这些线路覆盖秦淮灯会、南京云锦、秦淮灯彩、龙花、秦淮风味小吃等众多非遗项目。其中秦淮灯会核心体验线路2026年春节期间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是南京最具代表性的非遗节庆 IP。
0: 作为南京传世非遗，云锦承载着千年金陵的华贵气韵，云锦手工制造的核心工序最难传承的技术难度是什么？和机器制品相比，手工云锦的灵活与温度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9: 云锦最核心的是造化制造工艺，这门手艺到现在都没法用机器完全复制。云锦制造的时候，这两个人配合，拽花工和制手在两层楼高的大花楼木制机上忙活，一天下来也就织5到6公分，被称为寸锦寸金。在云锦博物馆，匠人们都还在织机上制造。云锦的灵魂在于表达当时代的审美。
0: 如何让非遗传世瑰宝真正走出博物馆，融入寻常生活？面对年轻一代的审美与喜好，老一辈传承人又以怎样的创新方式让云锦持续焕发时代魅力呢？
9: 让云锦能用到家居装饰里，还能穿在日常穿搭上。现在我们匠人月入都能过万，年轻人看到制云锦有奔头，愿意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让云锦纹样设计更贴合年轻人的审美，不再是大龙大凤，而是年轻人也能喜欢能看上的纹样。
0: 时代向前，云锦也跟上时代，从以前给皇家织龙袍的工艺，到现在展现新中式生活的美学。与云锦一样，南京金箔缎制技艺历经千年沉浮，从皇家御用到入选国家级非遗后重获新生。
10: 有着千年的非遗的精致工艺，全球领先的产业规模，以及融入生活的文化价值，传统金箔多用于佛教文化和古建筑修缮、金箔工艺品、金箔化妆品、金箔手机壳、金箔画、金箔磨成金粉、铸成金豆，用于书法、绘画等。通过金箔加文娱、金箔加游学等模式，让古老技艺在现代生活、现代社会焕发新生。
0: 一公斤黄金可以打造成10万张金箔，薄如蝉翼的南京金箔藏进万千生活。金箔贴画熠熠生辉，古建家具流光溢彩，织入云锦华贵天成，点缀贴饰家居摆件。千年非遗缎制技艺从宫廷走向日常，让金色浪漫触手可及。来南京，别只看非遗，更要亲手触摸非遗。指尖轻捻绒花的柔美，细嗅香囊的清雅，感受剪纸的灵动，触碰金箔的璀璨，这些鲜活的非遗技艺触手可及，让你在亲手体验间读懂金陵千年匠心。金陵旗袍作为南京非遗里一抹温婉亮色，尽显江南女子的清丽出尘，婉约多姿，雅致内敛，也带着古都独有的温润气韵。金陵旗袍非遗技艺到底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11: 金陵旗袍有36处量体，那这36处量体是360度的人体测绘，误差1厘米都可能让旗袍从第二层肌肤变成不合体的衣服。开叉高度其实会影响我们的走路的步伐大小，然后开叉过高会显得很轻浮，过低呢会显得腿短，臀围不准确会导致后面会起翘紧绷。
0: 一袭金陵旗袍藏进江南风雅，方寸盘扣以丝为骨，以巧为魂，一字扣、琵琶扣、蝴蝶扣，指尖绕转万千匠心，锁住东方韵味，定格南京雅致。
11: 汉字的一字扣，那这个也是沿用至今并且广泛流传的一款盘扣，也是我们最难做并且最见功力的扣子。盘条卷成的实心圆的实心扣又叫做盘香扣，是软花扣的一种。空心扣是印花扣的最初形态，出现了铜丝的盘条，以便于塑形，使得盘扣的立体感更强，也更加精致美观。
0: 南京绒花， 这朵绽放在指尖的非遗芳华在新时代重焕生机，绽放全新光彩。目前南京的绒花店里

0: 卖的最好的爆款是哪些呢？
1: 这款花呢，它把我们传统的这个寓意啊，都在里面有表达的，叫福寿三多。
0: 您知道在春季哪些绒花产品最受游客欢迎吗？
2: 比如说我们这款产品，它的配色比较淡雅，主题是一个迎春花的这样一个题材，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作为伴手礼去送给亲朋好友，它兼顾了颜值与实用性也具有纪念意义，是非常适合现在的旅游场景消费。
0: 为了贴合国潮与旅游消费需求，设计师还把具有南京文化符号的图案和绒花相结合，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2: 比如南京，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0: 十三朝古都洛阳，半城牡丹正飘香。当千年非遗遇上当代体验经济，当唐风古韵迎来年轻消费热潮，非遗项目如何引爆百亿文旅消费？跟着非遗去旅行，让我们走进河南洛阳。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0: 着飞鱼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河南洛阳。这座千年古都藏着无数流传至今的传统技艺与文化瑰宝。那这一路呢，我们将一路探寻非遗传承，感受古老技艺的新生。都说洛阳牡丹甲天下，每年的春天啊，牡丹花节都会让这座洛阳城变成花海。那我们的非遗之旅就从这满城春色开始吧。
1: 重庆的，
2: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
3: 我从安徽合肥。
4: 女孩子都比较爱美嘛，然后我基本上去一个景点都会去做一次妆造。
1: 今天特别满意吧，然后这个妆造和景色都很好看。
5: 春风拂过古都，牡丹次第绽放，洛阳也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如今在洛阳，汉服早已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穿汉服、赏牡丹、游古城成为游客来到这里最具仪式感的打开方式，汉服妆造也成了来洛阳旅行的标配体验。
6: 我们店是早上8点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有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凌晨都不一定能关门。从早上到晚上可以接纳大概400到500的顾客。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包括春节期间，店内的客流量就比同年会多出一些。今年的话，客流量大概上涨了20%左右。
5: 一身唐风造型，一步一景，让赏花之旅更有仪式感，也让非遗之旅的体验感更加鲜活。
0: 我现在已经换好了一身妆造了，大家快看我身旁的这一片牡丹是不是开得特别的好，我来闻一下。哇，真的好香啊。洛阳牡丹花节呢，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早已不是赏花那么简单，而是洛阳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符号，同时呢，也是全国各地的游客春天里的一场约定。那洛阳的牡丹到底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吧。
5: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始于1983年，经过40多年的传承发展，已成为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仅2025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共计接待游客1033.7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82.93亿元。而第43届牡丹文化节以“一路繁花向洛阳”为主题，以花海为景，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都神韵与牡丹芳华。
0: 我们洛阳的牡丹品种现在一共有多少？
7: 现在大概是1300多个吧。但是每年这个数字还在增加。牡丹最早是9大色系。2019年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橙色系的品种。基本上现在有红、粉、紫、白、黑、绿、蓝、黄、橙，还有一个副色系。
5: 在众多色系。

0: 戏当中，复色系牡丹最为奇妙，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乔。据说想要看到标准的二乔，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
1: 这个二乔呢，它属于一个复色系的啊，复色系的，但是它花开呢几乎是粉红色。它在开放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朵花，上会出现两种颜色，并且这两种颜色它的大小多少它是随机的，有时候它会紫色多一些，有时候它会粉色多一些，啊，最典型呢就是一半紫色一半粉红色，这就是最典型的二乔。你会在这个寻寻觅觅的当中获得一种很惊喜的满足感。
0: 洛阳牡丹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而洛阳牡丹栽培技艺也是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牡丹不仅做传统观赏，还做各种文创产品，比如这个牡丹冰淇淋就是纯手工制作，您心动了吗？
2: 你看它这上面，它可不只是有牡丹，它还有月季，还有小雏菊，它一定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搭子。
3: 对对，
2: 我这看着特别的精致好看，我都有点不舍得吃了。我先尝一口啊，这个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那感觉了，是吧？
3: 对对对，
2: 绵绵的，沙沙的，糯糯的，特别好吃。
3: 我们是加了百香果酱。
2: 嗯，
3: 对。然后其他花的我们会有提子味的，然后樱花味的，然后那个就不同的颜色我们会不搭不同的果酱。我们做了今年做了10大色系的牡丹，有10大色系都有，然后不同的果酱来做的。
2: 哦，那我们这一个冰激凌多少钱啊？
3: 组合装的是28，如果是单个的话是25。
4: 以牡丹花作为代表，是一个有文化有情怀的店，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特意买这个来吃的，也挺好吃的。7个人先把每个口味先尝一下，然后可能等会儿爱吃哪个口味还会再买。
0: 从舌尖上的牡丹滋味到可带走的洛阳心意，牡丹的魅力还在延续。牡丹酥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式伴手礼。它以洛阳牡丹为灵感，将非遗制作技艺与现代口味创新结合，让千年花韵化作一口酥香，成为游客带走洛阳味道的热门选择。在洛阳有一种诞生于唐代的技艺，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那就是唐三彩烧制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盛唐文明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唐三彩曾是宫廷御用珍品，如今通过创新文创与研学体验走进了大众生活。
5: 从夏朝都改定过套了，到汉朝、晋朝、北齐、隋朝都有彩了，它只是一个颜色，就到唐朝一个伟大的盛世给它发扬成多彩了。你看，首先俺说的嘛，它都是小头小个大身子，
2: 哎，还真是、啊，
5: 哎，高挑的身子，
2: 啊、哦，
5: 它的精神肌肉感都得表现出来，
2: 哦，显得非常英俊啊，这个马。
5: 哎，你看为啥这马尾巴真小的？
2: 为啥？
5: 它是战马，打仗的时候要给它扎一个马尾辫，跟小姑娘扎辫子一样，行动方便。
2: 哦。
5: 最美丽一点就是身上开细片，你看
2: 是什么意思啊？
5: 身上开这个细片叫芝麻碎片。
2: 哦，就是这些纹理是吗？
5: 哎，叫裂纹，
2: 看着跟它碎了一样。
5: 哎，唐三彩的胎垫子一个得动态，要把它走活，有灵性，人们才喜欢的。唐三彩它会流动，它跟瓷器不一样，所以说它全部都机器代理不了，都全部都人手工去制作的，所以说它釉子也会流畅，所以说做出来每一件东西都是独一无二。
0: 唐三彩难道是只有3种颜色衍生出花盘、日用瓷等多元系列，几十元到上千元的价格区间，成为游客青睐的非遗伴手礼。
1: 牡丹在洛阳特别的出名，想的来这儿就是买一个这个特产回放家里。
2: 这个多少钱？
1: 268。
0: 香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洛阳地区已经有3000多年的佩戴历史，是洛阳春日里的温情非遗，一针一线绣出洛阳风华。这份精巧源自市级非遗李水前香包缝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林推陈出新，将河南简称玉之大象、洛阳博物馆彩绘陶、千手女俑等元素融入设计。

0: 让传统箱包变身文旅潮品。
1: 我设计的一款是河南省地图的一个箱包，它既是一个地图，而且是个冰箱贴。在很早之前，我们河南省是有大象的，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大象的这个谐音，叫做吉象。这两款呢都是我们洛阳市博物馆的。
2: 那这两个好像今年很火
1: 对，今年很火。闺蜜泳就是这两个女孩，她们两个的笑脸是不同的，有一个稍微矜持一点，有一个笑得比较开朗一点。然后呢，她们两个的手这个地方，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磁吸，就是让她们两个能牵手。
0: 从传统吉祥纹样到融入地域文化创意新作，在传承人陈林的巧思之下，箱包缝制技艺不断推陈出新，让非遗技艺也紧跟潮流。记者也亲手体验了下箱包制作。
2: 迫不及待的想闻一闻我自己制作的这个箱包，它这个薄荷的味道会非常的突出
1: 是的是的，
2: 然后会微微有一些这个玫瑰花的香味儿以及桂花的香味儿，但是好像牡丹的香味儿在里面会弱一些。
1: 对，因为牡丹本身它的香味也比较弱一些。这个牡丹花、玫瑰花、桂花、白芷、陈皮和薄荷，它的功效呢是清新空气、舒缓情绪，还有就是能安神助眠。
2: 虽然这个针脚有一些蹩脚啊，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整个我还是挺满意的，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1: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做手工了，因为很解压。
2: 那我们体验一次这个大概是需要花多少钱呢？
1: 每一款的价格不等，大概就是几十到一百多不等。
0: 在洛阳，同样藏着指尖生花的还有传统烫花工艺，以丝绸为料，经染色、烫形、定形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的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3: 我刚才已经组装过花心了，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2: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3: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2: 背部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拼凑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这一朵花的雏形慢慢呈现了。
3: 是的，
2: 但是真的是很考验美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看这一片花瓣摆在这儿合不合适，摆在那儿好不好看。你看这个是我刚才拼凑出来的这个牡丹烫花，是不是看起来感觉还行啊？
3: 可以的。
0: 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汤都洛阳的清晨是从一碗热汤开始的，喝汤了没，更是洛阳最地道的早安问候。说到汤，洛阳牛肉汤人气最旺，男女老少都爱，即使排队也愿等这一口鲜，买票端汤三分钟就能开吃。洛阳牛肉汤的标杆市级非遗马杰山牛肉汤制作技艺堪称经典，这家百年老店早已是响当当的洛阳美食名片。
4: 不远千里为了一口汤而来，
5: 我在那些像一般攻略上面就能看到它是一家非遗老店，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想来尝品尝品尝它这个非遗做的味道，然后就来了。
2: 您这汤都光了呀，
4: 实在是太香了，香的我这还想再干一碗。
0: 汤馆营业至下午两点打烊后，第六代传承人马家明便立刻着手筹备次日用料，牛肉从下午开始浸泡，一直到凌晨三点充分泡净血水，既能让肉质紧实，又能彻底去除腥膻。凌晨三点再将泡好的牛肉下锅，佐以精盐与秘制大料，文火慢熬，凭百年非遗技艺熬出醇厚汤底，成就一口鲜香浓郁、地道正宗的洛阳老味道。如今这份地道老味道也藏着新巧思，
6: 我现在掺杂一些水席的一些元素。咱们小时候喝汤就是一碗汤里面只有肉，
2: 对，或者要不然就是牛杂，对
6: 对，然后你泡点锅盔饼丝、烧饼这些。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你看加可以加丸子，然后里面还加了一些那个肉片叫桂。

0: 对，然后这些东西掺杂到一块，其实很多就是外地来的游客，他来尝牛肉汤的同时，他能感受到一些水西的一些元素。
1: 哦，
0: 对，
1: 它其实更加融合了。
0: 对，融合了一点。
1: 牛肉汤不愧能是洛阳的代表，我喝进去的感觉，先是它非常的顺滑。然后呢，汤味儿很浓郁，还有着牛油的香气在里面。这个饼丝呢，吃起来它现在已经吸满了汤汁，反而会更加筋道一些。而这个泡的锅盔呢，现在也是吸满了汤汁，吃起来会变得，稍微有点嚼劲。
2: 洛阳人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围绕汤来解决，汤汤水水一道菜，这就形容的是洛阳三绝之一洛阳水席。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豫菜宴席的杰出典型，相传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招待外地来客必点牡丹宴菜开桌。这道菜品极其考验功夫，传统需九蒸九晒，如今将萝卜丝撒匀绿豆淀粉蒸8分钟，冷冻3个月后成型，浇上老母鸡、棒骨等熬制的高汤变成美味。牡丹宴菜由于味道鲜美，才被叫做赛燕窝，据说这个名字还是武则天给取的呢。
3: 相传就是武则天在洛阳执政年间，我们东关菜里长出一个特大的萝卜，长约3尺，重达20-30斤，菜农视为奇物，奉献给宫廷。武则天见后呢，非常的高兴，因为此物预示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就命御厨把萝卜做成菜。御厨呢，经过深思熟虑，配山珍海味烹制成一道汤羹进献女皇。武则天品尝之后感觉大有燕窝之风味，随

0: 有素，选料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酸辣甜咸俱全，舒适可口。
1: 这里呢就是西宫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宫小街还有一个很特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你看现在都已经排起来了。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在此排队等候呢？今天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0: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纯，比如三分肥七分瘦，面皮薄韧，包质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1: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
2: 你可以看还有灌汤吧。
1: 嗯，不含鸡汤。
2: 嗯，
1: 好香，好好吃。
2: 浇水乱香嘛，老百姓对我们呢都很喜欢。
1: 嗯，
2: 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就喜欢吃了。
1: 性价比怎么高啊？
2: 就是我们35一斤50个，一两干面，哎，正好五个锅贴就这样。
0: 来到洛阳，千年唐韵不止藏在古建筑里，更能沉浸式搬进宴席之上。这场五皇盛宴就是极具特色的唐文化主题沉浸式宫宴，食客们换上唐风妆造，便能一秒穿越盛唐宫廷。宴席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宫灯开场，宫廷礼乐婉转悠扬，盛唐乐舞精彩上演，打破了传统吃饭的单一体验。从恢宏精致的舞美布景，到匠心打造的宫廷菜品，每一处细节都还原五洲风华，让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赏演艺，时不时还能与演员互动，沉浸式读懂大唐盛景。
1: 感觉这个形式怎么样呢？
3: 非常好玩，就是第一次体验，感觉很新奇。这不是放春假了吗？然后就过来了，然后看到洛阳就发现，哎，这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式的这种，然后就来感受一下。
4: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宫宴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有特别新奇，你知道吗？然后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震撼，就舞美啊，还有那个餐食啊，都非常的好，感觉。
5: 咱基本上的话，每天的话，客流量达到是100%。
1: 盛宴落幕，非遗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洛阳的古城街巷，非遗正在以更加年轻的方式走进每个人的旅行生活。一朵牡丹串联记忆与烟火，一件非遗连接历史与当下。在洛阳，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可看可做可尝可体验的新生活。跟着非遗去旅行，遇见传承，遇见风景。这个春天来洛阳，共赴一场非遗与牡丹的盛唐。

最近电台火爆畅销的南京同仁堂黑金糕，还没入手的朋友抓紧时间了，99元五大盒的特惠福利马上就要截止了。那您现在打进40071009，40071009，99块钱五大盒，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您花平时出去的一顿饭钱换成黑金糕贴，够你踏踏实实用上半年的时间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09，40071009。同时啊，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眼看着长达近一个月的梅雨天气又要来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有关节病痛的朋友都得遭罪。所有一到阴雨天就膝盖疼关节疼的朋友注意了，千万不要再忍了，病痛不会自愈，靠忍啊只会越来越严重。贴普通的膏贴总是反反复复解决不了，那就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啊，不是传统的膏方贴，而是地地道道的草本精华贴，膏体融合了红参、藏红花、当归、三七、独活、透骨草、鸡血藤、益母草等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都是自古以来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消肿止痛的绝佳草本。君臣佐使可以全方位舒缓疼痛、养护关节，从根源去寒湿、通经络。我们日常活动价是99块钱四盒，那今天团购限时补贴，打进40071009，免费给您加送一盒，99块钱到手5大盒60贴，订购两组更加划算，仅需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足足132贴，划下来一贴只要1块多钱。咨询热线40071009，40071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陈叔叔说，这人老了啊，关节就不灵了，这膏贴呀我用过一大堆，什么牌子的都有，试来试去呀，还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最好用，贴上之后温温的，不像他之前用的膏贴贴上去火辣辣的烫皮肤。以前膝盖的关节总是不舒服，走路不利索，现在每天在骨关节的地方贴上一贴，就感觉淤堵在筋骨的寒湿啊慢慢的在化开，别提多舒服了。现在贴了2个月的时间，走路都轻巧多了，而且味道也完全不刺激，闻着就是

一股淡淡的草本香气。是的，这款黑金膏贴啊，膏体凝聚的全是草本精华，完全不刺激。贴在痛处，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到筋骨里，从根源驱散寒湿。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经过升级后，敷贴小巧又轻薄，粘贴非常的牢固，完全不会跑边。而且贴布还自带透气网眼，就算夏天天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捂痘。想要自己养护关节或者给家里的长辈备上的，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五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给您加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吴女士说，老爸年轻的时候到处奔波劳累，现在年纪大了，膝盖的关节经常的酸痛，每到阴雨天更是疼得刺骨，针灸理疗都做了，但是效果也不明显。偶然开车听到广播说，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里面添加了18种的草本精华，可以祛风除湿，就买了给老爸试试。后来每天早晚老爸就在关节疼痛的地方贴上一贴，才贴了1个月的时间，就说现在关节疼痛明显减轻了，不再动不动就酸胀了。现在老爸其他的膏贴都不用了，就认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了。这次呢也是受老爸的嘱托来给黑金膏啊送个好评，同时呢再来给老爸多囤两组。非常感谢，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11大盒，132贴，4007101909。您拨通后请耐心等待025开头固定电话的回拨。最近订单量大，工作人员会按照下单的顺序依次发货，除了偏远地区外，全部给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

0: 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收音机旁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您在此刻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问候大家双休日快乐。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您可以锁定江苏健康广播调频100.5中波846来收听节目，也欢迎打开手机上的大蓝鲸客户端收听和参与节目。您在手机上的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大蓝鲸，点开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互动直播间，欢迎参与节目话题交流。爱听戏的朋友，你如何看待现在的戏曲韵味变淡了这件事儿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收看其他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另外还有各类官方活动入口，也欢迎您关注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您关注。另外美丽夕阳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同听展出。南京本土亮点包括宋代七宝阿育王塔、鎏金银镜瓶、唐代花鸟纹铜镜等，尽显金陵千年文脉。数字体验将同步上线，昆渝万国全图 VR 大空间首次免费巡展。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实现三维超清复原，互动墙扫码即可让文物复活为 3D 影像。馆内龙盘虎踞等常设展览同步免费开放，可一睹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等国宝风采。

0: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1: 欢迎各位听友继续收听《美丽夕阳》，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我是主持人小月。收音机依然锁定调频 100.5 中波846来收听节目，手机上通过大蓝鲸来关注我们。接下来分享一组戏曲动态和消息。南北名家荟萃，钱旦、昆生、昆静京剧演唱会将唱响金陵。这个演唱会将于6月20号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本场演出由南京市京剧

0: 团主办，是南京首次重磅推出此类特色主题京剧演唱会。前旦指的是男演员反串饰演旦角儿，昆生昆静则是女演员跨界演绎老生花脸行当，演员本色身份与舞台角色形成巧妙反差。来自北京的裘云将带来《铡美案》选段，叶派小生名家宋小川主持，全国各地的前旦、昆生、昆静名家新秀齐聚金陵，轮番唱响梅派、程派等精品唱段。原创越剧《虎踞龙盘》六月首演，青春越韵演绎三国风云。为庆祝南京市越剧团建团70周年，原创越剧《虎踞龙盘》将于6月19号到20号在南京保利大剧院首演。剧名取自中山龙盘石头虎踞的历史赞誉，以借荆州为叙事线索，讲述28岁的诸葛亮孤身前往秣陵巩固孙刘联盟的故事。该剧由梅花奖得主、南京市越剧团团长李小旭首次自导自演，剧中孙权、陆逊、周瑜等重要角色由裘赛林、丁佩姿等95后、05后青年演员担纲，演员年龄与剧中青年英雄群像高度契合。该剧也是2026南京戏剧节新增戏曲单元的重磅剧目之一。此外，江苏省昆剧院经典昆剧《1699桃花扇》、上海越剧院《红楼梦》、《梁祝》也将在戏剧节期间陆续登台。
1: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0: 好，接下来我们将分享两首带有戏曲元素的歌曲。第一首歌是《伶人》，这首歌以梨园伶人的职业境遇为载体，通过粉墨画皮、卸下脸谱等意象，构建戏剧化的叙事。戏子浮生多痴人，一抹红妆淡红尘，这两句唱词唱出了台前光鲜与幕后挣扎的强烈反差。音乐制作上，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参与弦乐录制，京胡演奏家王彩云担纲京胡演绎。我们来欣赏歌手张远的演唱。

再来选听一首比较新的歌，孤鸿影，孤独的孤，天上鸿雁飞的鸿，影子的影，孤鸿影，汪倩云演唱。这首歌以孤鸿，也就是狮群的孤雁为核心意象，孤雁影天涯行，前尘旧事终难平，勾勒出一幅江湖远行，故人难逢的苍凉画卷。作品以啊此生问归程的吟唱来收束，将浮生漂泊归期难说的孤独感推向极致，也是近年来戏腔与古风融合的一个新锐之作。

0: 马上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好消息啊，好多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耐心等待的朋友们，你们等得值。今年618好视力特别给大家准备了重磅好礼，今天只要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统统送78元蒸汽眼贴、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健康枕整整四重大礼，这可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 所以今天一定要抢上，电话请记号400-632-0707，400-632-0707。今天不管您是眼睛模糑的，看什么都像隔了一层脏玻璃，发昏发雾不清亮，还是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严重的晚上都睡不好觉，风一吹一刺激还不停流眼泪的，赶紧打400-632-0707，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能加速循环，再搭配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加快吸收，贴上效果立马能看得见，眼睛又水润又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清亮不少。 再次提醒大家，618活动一年就一回，今天专属福利直接拉满， 只要赶在10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 人人都能领取618专属的四重大礼， 除了能多享受78元蒸汽眼贴， 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草本健康枕， 平时从来没有过的特大优惠， 只在一年一次的618。 活动只开通10分钟， 现在开始计时， 快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1: 用月光做邮票，把心事寄往春天的身旁，即使白发如霜，心里依旧莺飞草长，我们的季节永远有花开的声音，在时光里轻轻回响。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9: 收音机旁各位听友， 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美丽夕阳》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广播端您可以锁定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收听节目。手机端请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美丽夕阳》进入收听界面。也欢迎在大蓝鲸上参与今天的节目话题。在大蓝鲸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找到美丽夕阳的互动直播间就可以了。今天的话题是，爱听戏的朋友，你如何看待现在的戏曲韵味变淡了这件事儿？期待看到你的感受。接下来走进戏剧妙音，
4: 打开一扇窗，看见一个奇妙世界，生旦净丑，装扮各色人等，唱念作答，演绎传奇古今，倾听民族之声，戏剧妙音。

今天戏剧妙音，我们首先来聆听的两段京剧，灵感都来自我们前面分享的一则戏剧新闻，就是即将在6月20号在南京上演的钱旦昆生昆镜京剧演唱会。在京剧的历史流变中，钱旦昆生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上半叶。这种独特的艺术现象源于清代禁止女性登台的历史背景，男演员由此创立了比女人更女人的钱旦艺术。到民国时期，以四大名旦及东皇孟小冬为代表，钱旦昆生艺术达到巅峰。新中国成立之后呢，钱旦昆生一度受限于时代需要，但改革开放以来也在逐步的复兴。保留和传承钱旦昆生的意义根本上在于它独特的审美价值与极致的技艺挑战，就是要求演员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以精湛的城市化表演实现神似而非形似，将观众的注意力从模仿的像不像引导向表演技艺的美不美，是戏曲写意美学的终极体现，带来不可替代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审美。首先来选听京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名段《非是我邻国难，袖手不问》。表演者、演唱者胡文阁就是一位著名的男旦，他是梅葆玖的弟子，幼年学的是秦腔，后来曾转型做歌星，在2001年的时候拜入梅门。

0: 风吹过时，云在悠悠地走着，鱼游过时，水在轻轻地漾着。听说花儿开放时可以听见声音的，儿戏唱起时，我们的心是缠绵的。小月带来的戏曲时光，
1: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一个节目来自一场大型主题戏曲演出，这就是纪念越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戏曲晚会。演出地点是在绍兴奥体中心，能容纳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这场月韵华光百孽流芳主题晚会是越剧诞生120周年的盛大献礼，今年5月15号在绍兴奥体中心演出，并在5月30号的时候在央视的戏曲频道首播。晚会汇聚了全国16家顶尖院团、22位梅花奖得主及近100位演员，完整呈现越剧13大流派的艺术风貌。节目以水为精神主线，贯穿全场，从堪牛调等老调开场，回溯乡野初心，到梁祝、红楼梦等传世经典展示流派精髓，再到钱塘里、我的大观园等新编剧目彰显守正创新。并且晚会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以科技换活经典，利用 AI 影像技术复原徐玉兰、王文娟等宗师风采。

与当代演员跨时空同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等。取自嵊州、上海、杭州、福州、南京五地的源流活水注入舞台，寓意文脉更续。这既是对双甲子荣光的深情回望，更是粤剧面向未来的青春启程。马上选听晚会开场的一个片段，除了简要概述粤剧的发展，另外首先呈现的节目是早期粤剧的一种风貌，节目叫做《星火之语言》，老调新唱，内容包括看牛调《牧牛山歌》，表演者徐玉彤；四宫合调《绣荷包》，表演者周艺嘉、王诗怡、陈新义；哀哀调《天官赐福》，表演者徐子涵、裘康宁等；银鳌调《日出东方一点红》，表演者陈可辛、金佳妮。好，一起来欣赏。

0: 另外，我们又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十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您可别再错过了。限量618份，现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依然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大家抓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听众啊，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酸胀干涩，老想揉眼睛，总觉得眼睛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其中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是不一样了，又清晰又透亮。26年护眼大品牌。
1: 我们总说对父母好，可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不见。据统计，全国骨关节炎患者超了1.4亿，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了大多数。父母一辈子操劳，肩颈、腰椎、膝盖常年受累，现在年纪大了，每到阴雨天气寒湿入侵，骨关节就发沉僵硬，钻心的疼痛让他们睡觉都睡不好，有时候连走路都费劲。可是当我们问起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说没事，老毛病了，怕给子女添麻烦。但其实这些痛苦每天都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质量。做儿女真正的孝顺，其实并不是给他们买多贵的东西，而是让他们能够舒服的生活，不再被关节病痛所困扰。南京同仁堂作为百年老字号，一直传承着古法养生理念。这款由十几种地道草本古法熬制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更是专为颈肩、腰腿疼痛、关节湿寒、筋骨僵硬的人群打造，汇聚了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等5味地道中草药材。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劳损，能从根源减轻痛感，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湿气一点点拔出来，让关节不再沉重僵硬。艾草、生筋草又可以温经散寒、舒筋活络、放松筋骨，这5味草本药材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真正从根源摆脱痛苦。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4-5块钱，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 40071019，99元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直接带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11盒132贴。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能一起用，算下来一贴才1块多钱，真的是非常划算了。订购热线40071019 4007101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能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江苏的张阿姨啊，今年58岁了，常年做家务带孩子，肩膀僵硬、颈椎酸痛、转头都费劲，贴了很多产品啊，效果都不太明显。听到广播后拨打了热线电话40071019 买了2组试试，贴上之后感觉肩颈位置暖暖的，连续用了几天，没想到啊，肩膀不僵了，颈椎也舒服了不少，现在做家务带孩子都轻松了不少。南京60多岁的李先生说，他老寒腿10几年了，一到阴雨天气膝盖就发凉发痛，上下楼梯特别吃力，坚持使用黑金膏一段时间后，膝盖的疼痛感明显减轻了，说现在阴雨天膝盖也不发凉僵硬了，现在出门遛弯买菜都不用再小心翼翼了，生活质量真的是提高了非常多。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 40071019，99元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还有不少年轻朋友买来自己和父母一起用，上班族久坐伏案，经常颈椎累、腰酸背痛，贴一贴可以快速的舒缓，父母关节不适、老毛病反复，贴一贴安稳又舒服。有很多朋友反馈说啊，这款黑金膏方便又好用，效果还实在，现在已经是家庭必备的健康好物了。谢谢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纯粹草本制作，配方温和，不伤皮肤，透气又不闷汗，而且粘贴非常牢固，日常居家、睡觉、活动都可以贴，不用推拿，不用理疗，不用跑医院，随时随地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做养护，

现在呢，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618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别着急，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

0: 省时省力省钱更省心，与其给父母买华而不实的礼品，不如送他们一份真正可以缓解疼痛提升生活质量的关怀。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直接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呀直接拿2组还加送一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更加划算，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可以一起使用。赶快把这份健康好礼带回家，让父母的笑容别再被疼痛打扰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
5: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4: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苗苗副主任医师。苗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
4: 苗主任，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实用啊，因为现在夏天到了，会发现哇，好多好吃的水果，西瓜、荔枝、芒果，还有好多榴莲等等等等哈、

0: 那这么多的水果上市，我们当然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啊。但是可能它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水果也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健康，所以特别想请您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就是我们在以您自己为例啊，您在选水果的时候，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吗？
1: 我觉得呢，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其实大家之前我记得应该是林语堂先生以前话，女人一辈子都会在做的两个事情，一个是说媒，一个就是减重，这当然是他的年代。比如说其实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对于很多女生来讲，她是比较关心的。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水果这个建议的话呢，肯定要选一些相对糖分低一点的水果。比方说呢，
2: 但是说实话，夏天呢，因为温度高的时候，其实很多水果糖脂也都比较高。甜水果其实在夏天确实是密集上市的水果，比方说像前段时间榴莲，然后像荔枝这种糖脂都大量上市，这种糖脂都比较高。我觉得尽量避免一些明显的，比如哈密瓜、榴莲、菠萝蜜啊熟的这种香蕉啊，这种糖脂都比较高，可以选一些相对糖分低的。当然并不是遇到另一个极端，有的人说我要番茄吃水果黄瓜，那其实 还有像比如说这种浆果类的，像草莓、蓝莓啊，或者说呢像柚子啊，这柚子这两天也出来了。还有呢像这个哪怕就是苹果、脆桃，其实普通的这种苹果、梨这种核果类的，其实它的糖脂都不会太高。大家呢就是一个呢种类选对，
0: 第二个呢就不要刚刚吃完饭就立刻吃水果，那这样大家呢就是一个呢种类选对，第二个呢就不要刚刚吃完饭就立刻吃水果，那这样它的这种的一叠加，其实一个代谢负担重。第二个的话呢，可能你过会想吃东西，其实你如果想吃水果你可以有意识的放在餐后两三个小时以后，这样的话呢你避免你这个点说本来你可能想吃零食，哎用水果在一拳左右就合适了。不要说一天的话能吃好几斤的水果，那这样的话你即使是低糖的水果，有的人说我那吃柚子吃一整个，那其实它的总热量也是比较高的。
1: 哦，您再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对照自己，我觉得我都踩了不少坑了。就像您讲的，就是一个是种类的选择，还有就是吃的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刚吃完饭如果吃水果的话，你像在食堂，我们如果吃饭你通常会配个水果，对吧？我觉得那个香 放到下午两三个小时以后作为临时的补充。
0: 是是，那苗主任，因为您是妇幼保健院的啊，所以要特别问您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孕妇啊，他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控糖会更加的严格一些，因为有你比如说检查的时候有那个糖袋的检查嘛，特别是到了我感觉啊，自己感觉到了孕晚期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怎么吃甜的东西，你的血糖都容易高，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水果我们怎么样又能够尝点鲜，完了以后也不要有太大的负担。
1: 这个就要分开，比方说如果已经是诊断了有妊娠期的糖尿病的孕妇呢，我们会建议她呢，比如说在血糖你没有很平稳的时候，比如刚开始控制的时候呢，尽量就以西红柿黄瓜为主，偶尔呢我们像他们，我们如果血糖评估下来不是特别糟糕的那波，会容许他每天有100克左右的低糖水果，其实就是一个小猕猴桃或者半个苹果的量，也是建议放在两餐之间去选的。那如果说你的血糖糖耐量是很不错的，那一天其实200-300克的水果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他就可以上午下午各一个低糖的水果。所以呢主要还是依照前面讲的种类选对，把量把握好，同时的话呢放在两餐之间去选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孕妇呢有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到这个夏天他贪凉，喜欢吃一些冰的，那么孕妇来讲特别那种冰的西瓜，那其实在太凉的东西有可能会刺激宫缩，那么对于特别是孕晚期的妈妈要稍微慎重一些，不要太吃冰镇的，包括像西瓜，提到西瓜其实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很多人觉得啊西瓜那么甜我绝对不能吃，其实西瓜在相同重量下糖值绝对没有苹果梨桃子这些高，因为呢西瓜的问题它是量，比方说一个西瓜10几斤，很多人1/4是非常容易吃下去的，也就是说你吃

0: 那个两三斤的西瓜是很轻松的，但是你让你吃两三斤的苹果，你是吃不下的，因为一个苹果就才两三百克。
1: 对，
0: 然后那你就是说你单次很容易摄量摄入量长，
1: 对，
0: 其实你如果真的只吃了150克两百克以内的西瓜，它的糖汁并不高。嗯，所以就是我们在就像您说的，我们在买水果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你吃是怎么吃。那西瓜容易吃的多，因为你一般你一买也就是一个或者半个，你那个回去之后你又不可能这个西瓜又放很多天，对吧？你肯定还就是大家纷纷吃了吧，你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其实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水果店里它会有一些那个超市里它喜欢卖那个果切，我想它那个如果说我们感觉它的卫生啊各方面还挺好的，其实买果切也挺好的，就可以控制量。 刚才说了两类特殊的人群，那我们想问一下瞄准，还有一种人群就是要控制体重的人群，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尽量少吃或者说不吃甜那个比较甜的水果？那是不是就像您刚才点到的这些低糖的水果会更友好一些？
1: 对，是的，是的，特别像控制体重。我们因为我们还有减重门诊，我们基本上根据它的身高体重和目标来目标体重来讲，一般一天的水果量很少超过200，大部分可能在150克低糖水果。
0: 就是一百到一百五十克的低糖水果，如果你是要控制体重或者是要减重的这个情况哈。
1: 对，
0: 那它这个可能控制的是不是就要更严格？那
1: 是二型糖尿病患者。
0: 对对对，那他们是不是就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就别吃了？有什么样的
1: 不建议。
0: 就是我讲的，
1: 就是如果因为孕期来讲呢，他们的标准要更严格一点，所
0: 怎么讲呢，就是大追过以后

0: 比方说它的维生素类的其实应该差别不会太大，但是呢就当然也要看，比如说有的人他的现在这种榨汁机有的它速度很快，带来的就是温度也会很高，有可能
1: VC这种抗氧化物质也会被流失一些。当然就是整的水果和果汁区别最大的应该还是在膳食纤维，因为呢新鲜的水果的膳食纤维如果被榨成汁，它就会存在果皮果渣里面，就是这种
0: 被弃掉了，那么它的膳食纤维被弃掉以后呢，它就更容易升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比比方说你吃一个橙子，就会觉得饱腹感很强。那么这个饱腹感很多时候也是来自膳食纤维，但是呢，榨成汁以后，你三个橙子榨一杯汁，一两口就可以干掉了。其实它是也是很容易单次摄入超量的。
1: 对对，
0: 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冲着去，有一个。
1: 比如说那种不管是饱腹感也好，或者说是有那个比较好的水果的口感也好，还是吃水果更好一些。
0: 整的水果，对，完整的。
1: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小伙子他长期喝那个可乐，然后血糖就高了，高了之后呢，他说哦，我这可乐不健康，我不能喝可乐了，就全换成果汁了。后来果那个血糖好像更高了，所以
0: 对，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哪怕是自己家榨的，外面的 奶茶店、果茶店，它其实还有除了榨了汁以后，大部分为了口感，它会额外添加糖。
1: 对，
0: 那么除此以外的话，哪怕是自己家做的，其实因为纤维破坏掉，升糖都还是很快的。
1: 是的，是的，我们提醒各位要注意啊，这个果汁可能是一个升糖的，叫什么？这个刺客。
0: 是的，是的。
1: 那苗准，我们说了这个水果之外啊，还想跟您聊一聊一个时令的食物，就是这个粽子，因为端午
0: 节快到了，可能我们会在这段时间会吃很多口味的这个粽子哈。那也想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粽子它的这个热量的情况。就比如说，可能很常见，有很多人喜欢的这个肉粽啊，一个普通的肉粽，它跟相同重量的米饭，它的热量各方面的这种指标是差不多的吗？还是差距比较大？
1: 因为粽子呢，它绝大部分它是糯米的。
0: 这个原材料，那么糯米的食物呢，它的这个支链淀粉含量很高，比如说它的碳水的量，不管它碳水的密度，还是说它这个升糖的能力，就远远要高于普通的白米饭。所以说呢，它算也同时的话，大部分你看肉粽可能油也会很多，然后呢，如果说像那种什么豆沙粽啊，它可能会有额外的添加糖，那么这样的话，还有的人说我那啥也没有，我就是个白粽，那白粽它还有人喜欢蘸白糖吃，其实这样的话，这种形式的摄入热量升糖能力都是远远要高于米饭的。
1: 是的，我们小时候还有那个童谣， 就是五月五，是端午，它其中有一句词儿就是吃粽子蘸白糖，它就是又叠加了这个糖嘛。那其实就是我们身边也会有一些就是喜欢吃粽子的朋友啊，那会发现，哎，还有一些人他喜欢吃那个凉凉的粽子，好像就是他就不用热的，就是他那个比如说头一天煮好的，或者当天今天早上煮好的，他可能今天一天任何时候吃都可以，他不用再去给他加热。
0: 凉粽子会感觉那个口感好像更Q弹，那么凉粽子和热的粽子，它在比如说糖分的摄入上，或者说从这个消化的角度啊，对肠胃的这个影响啊，各个方面啊，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相对来讲呢，粽子升糖快，但它同时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它更难消化吸收，也就是说对胃肠要求会更高，胃肠负担会比较重，特别是像一些小朋友，这个老年人
1: 或者说本来胃肠功能就弱的，那他吃了这种冷的凉粽子以后，他可能会出现腹痛啊、便秘啊这些问题。而那个热的粽子呢，就因为它加热过以后，质量淀粉加热过以后，它升糖的速度会很快，但是相对消化吸收的负担呢又没有冷粽子那么大，但是升糖能力又会更强了。
0: 对，
1: 其实苗准，我们也看到现在就是包括粽子，包括其他的一些时令的，特别是节日的这种食物啊，它其实种类也很繁多。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我们可能也会看到什么杂粮粽子啊，这个紫薯粽，还有什么低糖粽，就它的种类比较多。那么这些比如说新出的一些这种概念的粽子，它是不是比我们传统的肉粽啊、豆沙粽啊要显得更加

0: 健康一些呢？
1: 我觉得还是有改良的，确实会稍微要好一些，因为你比方说他以前全是糯米，那我们现在其中一部分换成了红豆，或者换成了燕麦、小米等等，或者紫薯啊等等，那它整体来讲降低了糯米的这个含量，那它对比例，那它生长的速度啊还是会慢一点的，而且说实话很多杂粮饱腹感会更强，而且杂粮的粽子大部分不像，因为白粽子其实很多就做的肉粽啊油很大，但是杂粮粽很少就做成油粽子，做成咸口的，其实大部分是不会额外再增加油了，所以呢相对于来讲可能没有它生长那么快了，但是总体来讲它算一个高碳水，就是算还是算高碳水的一个食物，
0: 可能或许多多少少有一点变化，但是它依然在那个高碳水的那个序列当中，
1: 对，是的，
0: 那说到这儿我们请瞄准给我们一个建议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端午节啊，我们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吃的这个粽子，
1: 对，
0: 那我们
1: 是时令，
0: 对，我们不同人群我们应该怎么吃，应该吃多少，应该怎么去注意享受美味的同时呢又不伤害我们的身体。
1: 我觉得呢一个呢就是可以用它来替主食，就比方说你计划中午或者晚上我想吃一个粽子，那么你这餐就不能够说我再吃一碗米饭，同时我觉得我今天有的人真的会把粽子想成是菜的，就是觉得我吃了饭然后配个粽子等等，那这样你就把它替掉你这餐的米饭，那这样的话它作为主食，同时的话呢最好建议大家放在中餐这种正餐的时间去吃，
2: 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最后一步，那也是给我们危重症重症病人一个生的，就是争取我们存活争取我们生的希望的一个地方，其实在真实的癌，
0: 您说
2: 其实在真实的 ICU 里面，就是我们有不停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器，就是对于我们工作人员而言，仪器叮叮当当作响，对吧，然后患者可能遇到的是紧闭的大门，然后每次到有时候探视啊，有时的时候就感觉到医务人员都在特别的忙碌，
0: 对，
2: 但是我想跟各位就是听众讲的就是其实我们 ICU 从来不是冰冷的，它每一个这个仪器的滴答声都是在监测生命的信号，医务人员每次都很忙，也都是在给患者筑牢了这个安全的相关屏障，这 ICU 里面有着医院里面比较先进的生殖设备，比如说ECMO 啊，比如说血透机啊，这些设备24小时由我们医生护士在旁边不间断的看护啊。那从更多的细节，就是监护里面的这个医护人员，包括查房，包括每一次帮患者这个监测生命，包括翻身拍背，再到患者如果出现这个生命体征变化，如果需要就是体征急剧下降的时候，我们要进行抢救，那都是为了能够在生死的边缘把患者拉一把，能够把他拉回来。是的，其实我们病房里面每天都有，也不叫每，就是每天都有一些生命的奇迹，也就是说我们也见过像我们神经外科这边有很多深度昏迷的患者，通过我们医护人员这个极限的努力和家属的配合，患者也有睁开眼睛的啊，也有病人康复出院，然后出院2-3个月，本来从我们这边就是说应该是突发的脑出血啊，这种躺着进来的，然后从我们这边治疗之后，然后后一步的康复，也有很多患者就是能够走着过来跟我们沟通对，
0: 徐主任，您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您这番话真好，因为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多少还有一些避讳，因为我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说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避讳，就是在说到生死，比如说在说到 ICU 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感觉啊。但是您刚才第一句话就跟我讲，就讲到那句说很多人认为这好像是一个就是就您打破了这个禁忌，然后您用您的解读帮我们，我觉得这是一念之间的感觉，就是你可能站在这一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这样的，有可能是代表着负面的情绪，或者说是有绝望的感觉，但是站在您的角度刚才跟我们讲了之后，觉得它就是充满着生命希望的一个地方。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尽管繁忙，但一定是有条不紊、井井有条的在工作，所以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以您为例哈，就是比如说您一天的工作可能主要包含 含哪些大块？

0: 块您会做些什么？
1: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 IG 的工作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永远在奔跑，永远在待命。
0: 嗯
1: 啊，我们其实最后里面就是跟相对于外界而言，我们的24小时这种值班制度啊，是更加的要求，就是要求要高，比他们更加完善的。
0: 嗯，
1: 就是不管哪个点，我们都是，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是不能闭眼的，就是一定是有人在坚守他相应的岗位的。
0: 嗯，
1: 特别是我们的监护的护理人员，
0: 嗯，
1: 他这个岗位是坚守的是。要求更加高的，就是说眼睛我们是要求不能够，就是基本上眼睛一刻都不能眨的，就看着我们的盯着我们的监护，盯着我们的这个仪器，
0: 嗯，
1: 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其实我们每天上班的过程啊，第一件事那就是交班，就是说我们监护的交班跟普通病房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对病人的所有的病情，所有的生命体征的变化，所有的实验室指标，包括他的一些 CT 的影像啊，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去了解啊。我们一般交班过程可能每个病人都要持续到半小时左右，
0: 嗯，
1: 啊，要保证他的一个无缝的对接，
0: 嗯，
1: 那交完班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天一天的这个工作嘛，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个医护的查房，查完房之后就是这个，早上会做一些晨间的一些护理啊，晨间的治疗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不间断的监测患者的这个心率、血压。像脑外科还有特殊的就是颅内压这些指标，
0: 嗯，
1: 还有就是一些呼吸机、输液泵这些医疗设备的一些正常运转，
0: 嗯，
1: 还有就是定时的给患者进行一个翻身、吸痰、做气道管路、压疮的预防、肺部感染等等这些并发症，
0: 嗯，
1: 都是我们需要做的。还需要就是观察患者的一些这个神志的变化，
0: 嗯，
1: 那瞳孔啊，然后他的这个肢体的反应，
0: 嗯，
1: 因为在我们神经重症患者而言。哪怕是一个比较细微的这个眼部的动作或者是一个瞳孔的变化都可能是一个病情转变的一个信号，所以我们也不敢在这方面有丝毫的疏忽，
0: 嗯
1: 啊，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上一秒我们还在正常进行这些输液正常的一些治疗操作，下一部分下一秒可能就发现了这个监护仪在报警，当当当报警，那可能就是需要抢救了，
0: 嗯，
1: 啊，只是在这抢救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所有人都是分工明确的，因为我们有组长啊，有这个医疗组长、护理组长啊，一些这个工作人员都会就是各就其位啊，把他们的工作全部做好。就是说，我们神经仍然是紧绷的，但是真正的停下来的时候，可能很少很少。
0: 嗯。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我留意到一个词儿啊，就是说在交班的时候，可能每一位病人就是这个交班都需要半个小时。我留意到一个什么词儿呢？就是病情的变化，就是好像我们去跟同事交接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病人他现在此刻的情况怎么样，而是可能在我当班的时候，他整个的病情的变化的过程，是不是都要去做一个交代？
1: 对的，是的，
0: 嗯。所以就是其实这就是您之前讲的，就是我们可能在上班的时候是不能够有一点点懈怠，就是可能就是您说的眼睛都不能眨的那种状态，你要关注到它的整个的变化，然后要把这个变化交接给下一位同事，相当于对他整个流程要完全了如指掌。嗯，
1: 对，
0: 您前面还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永远在奔跑啊，永远在待命，可能我们的这个对于待命的要求会更高，就是这种神经啊绷得会更紧一些，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稍微的这个回顾一下，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就是这种。比如说突然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要马上赶赴现场，就是可能那一次他会比较特别一些，或者说在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比如说患者也好或者说家属也好，就是有一些特别的例子给您带来不一样感受的，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吗？
1: 嗯，好的好的。我们就说一例病人吧，就是因为比较年轻，才30来岁，
0: 嗯，
1: 就是这个事情就印象也比较深刻，
0: 嗯，
1: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车祸外伤的，属于一个重度颅脑损伤那个术后的患者，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患者刚刚进我们监护室的时候是深度昏迷，
0: 嗯，
1: 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心率啊、颅内压啊、血压这些指标都非常的不稳定，
0: 嗯，
1: 还出现了一些脑水肿，
0: 嗯，
1: 然后呼吸功能基本上自主呼吸也没有，就是很
0: 危险了，嗯，
1: 对，病情就是随时都有病情恶化的风险，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因为很年轻嘛，30来岁，他还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小孩，还有一个女儿，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我们整个医务团队都非常重视这个病人，也希望能够把他能够从这个死亡的病人拉回来，
0: 嗯，
1: 就是我们也。

0: 给他测，就是定制了一些个体化的一些监护啊，监护的方案，监护和一些治疗的方案。
1: 嗯，
0: 对，那段时间我们就是值班人员都交接班也比较重点啊，然后包括我们日常的巡查，实时追踪他的一些乳腺癌的变化，然后对他的一些呼吸的参数和一些这个降压药的一些剂量，我们都就是控制的非常的精准啊。那也会我们在夜里值班的时候，这个病人我也比较关心，因为他妻子经常在外面这个哭泣嘛，然后我们也关心，然后也了解比较多，我们平时也经常去床边查房，然后看他的一些瞳孔的反应啊，体温啊，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的老师们都在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病情变化的信号。然后这个病人大概我们坚守了大概有二十来天，就是大概是21个月不到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一次在给他做这个治疗工作的时候，然后他发现他的这个手指头就动了，然后眼睛微微眨了一下，就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我们一个护士老师帮助到的，然后就随时就喊我们这个医生啊过去看了一下，然后当时就非常的这个兴奋吧，因为病这么重的病人，从那以后呢他情况就越来越好，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呼吸训练，通过我们的营养支持，对吧，通过我们的这个康复啊，各种各样的方式，他就慢慢的把呼吸机脱掉了。然后当时出院的时候呢，他的眼睛是可以随着我们的人是可以去有一点活动的。所以我们当时把这个事情告诉家属的时候，他妻子就是也非常的感动，就是一直拉着我们的时候说感谢，然后这之类的。所以这个病人后期啊，就大概出院之后，刚刚说的后期出院之后大概3个月，他是走着过来的，当然他的肢体活动不是太好，他是走到我们这边来感谢我们的。所以就是这种时刻呢，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欣慰也有成就感。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叫也受到了安慰吧，就是这样子，就自己的付出努力有了回报。
1: 对，就像您说的，这就是一个创造生命奇迹的地方。徐准，还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您 ICU 的这个从业经历有多长时间，然后立足您在 ICU 工作的这些经历的话，您有没有对大众想说的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话，或者我对于生命的理解呀等等哈，您的内心的感悟。
0: 好的，其实我谢谢主持人。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吧，就是特别是一些常见病，就常见的症状，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也从我们这个专科出发嘛，我们是神经外科啊，就是如果有些患者有些高血压、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高血脂，这些中老年人啊，必须要注意，一旦出现一些症状，就不要硬扛，比如说突发的剧烈头痛，尤其是伴有恶心呕吐，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概念，就喷出来的这种呕吐啊，这很可能就是我们脑出血的信号。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突然的一侧肢体的麻木无力。比如说我们拿不动东西，我们的这个走路会走偏，不是我们要走直线吗？它走弯了。或者是我们的口角有点歪，有点歪斜，就是说话也含糊不清，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可能有个突然的头晕，看东西模糊，这种情况，或者眼前发黑啊。短暂性的失明，这可能也跟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可能跟心脏有关，有可能跟大脑有关。如果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明原因感觉到自己怎么这么困，有些昏睡，对吧？有些时候喊不醒，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是没有，就是我们也看到过，就是我们一个同事啊，她老公他们是有一天去划那个龙舟啊，就龙舟竞赛，然后可能比较累，然后呢第二天就是说他好困，就是正子里的好困，就睡了一觉，然后就脑干出血，就再喊他就喊不醒了，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脑干的出血，就非常的一个严重。对，然后来也没救过来，因为脑干这个部位太危险了。对，所以有些时候这些症状可能发生的并不是叫什么，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或者说一会儿就缓解了，但大家可以觉得，哎，只是累了，可能就没事儿，那其实我们个人也认为，就是我们医疗团队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对吧？当然，这个时候其实去医院去检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对于颅脑的一些病变或者血管一般做不到，可能常见病啊，其他的就是说，就是感冒啊、咳嗽啊，对吧？或者哪个部位的不舒服，因为我们颅脑一般做 CT 还不一定能够就是

0: 以及去看待自己的这份工作哈，我觉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述。今天不仅仅是做这个医学方面的科普，还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动情的一些内容。感谢您，徐主任，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谢谢，谢谢。嗯，好，再见。嗯，
1: 好，
0: 再见。那好，各位，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我是朱燕。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那也欢迎各位在大蓝鲸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那这样的一个 APP 上面呢，可以来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内容，以及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

99块钱五大盒，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您花平时出去的一顿饭钱换成黑金高贴，够你踏踏实实用上半年的时间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同时啊，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眼看着长达近一个月的梅雨天气又要来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有关节病痛的朋友都得遭罪。所有一到阴雨天就膝盖疼、关节疼的朋友注意了，千万不要再忍了。病痛不会自愈，靠忍啊，只会越来越严重。贴普通的膏贴总是反反复复，解决不了，那就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啊，不是传统的膏方贴，而是地地道道的草本精华贴。膏体融合了红参、藏红花、当归、三七、独活、透骨草、鸡血藤、益母草等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都是自古以来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消肿止痛的绝佳草本。君臣佐使，可以全方位舒缓疼痛、养护关节，从根源去寒湿、通经络。我们日常活动价是99块钱四盒，那今天团购限时补贴，打进40071019，免费给您加送一盒，99块钱到手5大盒60贴，订购两组更加划算，仅需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足足132贴，划下来一贴只要1块多钱。咨询热线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陈叔叔说：“这人老了啊，关节就不灵了。这膏贴呀，我用过一大堆，什么牌子的都有，试来试去呀，还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最好用。贴上之后温温的，不像他之前用的膏贴贴上去火辣辣的烫皮肤。以前膝盖的关节总是不舒服，走路不利索，现在每天在骨关节的地方贴上一贴，就感觉淤堵在筋骨的寒湿啊，慢慢的在化开，别提多舒服了。现在贴了2个月的时间，走路都轻巧多了，而且味道也完全。”

最近电台火爆畅销的南京同仁堂黑金糕，还没入手的朋友抓紧时间了，99元五大盒的特惠福利马上就要截止了，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

0: 无偿献血志愿者终身荣誉奖、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2010年，帅建强在自家饭店率先建立了全省首家无偿献血爱心服务点，积极地向群众普及无偿献血无损健康的科学知识。2011年，帅建强成立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注册志愿者以首批的18人发展到现在的近300人，先后组织万余人参与了无偿献血达300万毫升。他积极参与红十字会三线工作，组织协会向社会招募3000多人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者，20多名捐献遗体器官的志愿者。帅建强先后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奖奖金2次、全国无偿献血志愿者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常州市诚信之星、常州市优秀志愿者、常州市红十字系列优秀志愿者、常州好人、金坛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还有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荣登了江苏好人榜。
1: 先后组织万余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0: 2002年，帅建强的母亲病重需要手术，他立即陪伴母亲到上海医院住院治疗。怎料医院的血库血源告急，手术一时难以进行。他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受病痛的折磨，来抽我的血。帅建强撸起袖子，把殷红的鲜血输给了母亲。因为手术及时，母亲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1: 献血可以促进血液和血小板的更新迭代，不仅对身体没有丝毫的影响，而且还能够治疗病人救命。医生的这一席话让帅建强对于献血有了新的认知，从那以后他光荣的就加入到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的行列中，开启了他的献血人生之路。
0: 起初半年献血一次，那么遇到了血源告急的时候呢，他就主动的捐献血小板。反复的献血之后，帅建强的身体仍然是棒棒的，他便以身示范向家人科普血液的知识。渐渐的，他的儿子、外甥以及妹夫等家族成员都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的是不可重来的生命，一定要把献血的爱心传递下去，为更多的人重启生命之门。2011年，帅建强成立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不遗余力地为无偿献血鼓与呼。建队初期志愿者只有18人，他说，我相信无偿献血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帅建强和队员们结合传统节假日、特殊纪念日，比如6月14号世界献血者和无偿献血者宣传月等等重要节点，积极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发放无偿献血倡议书、造血干细胞和人体器官捐献流程，以及国家对于献血者的优待政策来进行宣传，号召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无偿献血的公益队伍中来。最终在他的坚持下，更多的人从不理解到认同，从观望到参与，纷纷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
0: 帅建祥的朋友陈思尔说，要成为他的朋友，必须要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我以前呢血脂高，那么在小帅的监督下，我通过锻炼把血脂降了下来。现在我和我老婆都已经成为献血的志愿者。
1: 没错啊，经过10多年的努力，如今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的志愿注册人员已经达到近300人了。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10000余次，先后组织10000余人参加了无偿献血，达到300万毫升。
0: 设立全省首家农村无偿献血爱心服务点，为了把无偿献血的健康理念向农村推广，帅建祥经常是自掏腰包购买制作无偿献血的宣传横幅，悬挂在家乡直溪镇的街头巷尾，还在征信、健尔康、九诺、港华等企业设立了宣传点。2010年6月，在京坛血站的支持下，帅建强在自家饭店设立了全省首家农村无偿献血爱心服务点，宣传无偿献血的相关知识和无偿献血的社会意义和奉献价值，协助京坛血站招募预约的献血者，为直溪镇辖区的群众参加无偿献血提供服务。
1: 每次到镇上来采血，帅建强呢都要煮上一大锅的粥，买点面包、烧饼等等点心，为免费的志愿者提供早餐。夏天呢，他还会给献血者端来一碗绿豆汤，或者递上一片西瓜来解暑。冬天他会细心地为贫困的献血者赠送生活用品。遇到企业员工或者因为献血耽误工时，

0: 职的、涉嫌强的便会自费予以经济补偿。带动了部分企业80%的员工都参与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小帅贴钱做公益，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袖手旁观呢。这是他的老邻居崔国强对记者的一番言论。他说，献血总是少不了他的。在帅建强组织的发动下呀，直溪镇1000多米的街道，现在已经有一大半的商户都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行列中来，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偿献血爱心一条街。
1: 在直溪办企业的上海老板管总带着员工主动要求在服务点献血，他说，我被这个帅会长执着的善心深深打动，今天呢，我无偿献血以示对他的支持。目前为止，在爱心服务点登记的献血者已经达到1000多人次，累计献血超过31万多毫升。直溪镇已经成为金坛血站强有力的后援，特别是遇到解决季节性献血和结构性献血的时候，帅会长总能够帮上忙。金坛血站的站长周阳是这样说的，
0: 除了献血，我们的帅建强还热身投注于见义勇为的行列之中。寒冬入水施救汽车，他表示，做公益呀，就要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甚至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他说，这些年来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妻子，没有他的支持，自己在公益道路上也走不远。截止至今，帅建强已经用自己的演讲说服了很多人，使更多身边的人都加入到公益的行列中来。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

0: 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7: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6: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7: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8: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6: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0: 下午好，
9: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9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0: 大家好，我是蓝天。
9: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0: 精彩马上开始。
6: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9: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临危不乱带领群众救下坠楼幼童的智勇环卫工人，他的名字叫王正。王正，男，1969年8月出生，他是江苏省灌云县东王镇元邦村社区的居民，他是连云港灌云县城市管理局的垃圾清运工人。在去年9月10号17点54分左右的时候，在连云港灌云县东王集镇御景东方小区，一名3-4岁的女孩悬挂在了阳台外边，女孩已经无力呼喊了，只有一只手还抓在了窗户的护栏上，随时都有下坠的危险。路旁遇见的居民朋友大喊：“救人呐、啊！救人啊！”此时家住在一单元的王正看到这个情景，他抱上自家的棉被冲出门，赶到女孩家楼下，火速集结了附近的居民，展开棉被以防女孩坠落。准备就绪，女孩从10多米的高空坠落而下，稳稳地落在棉被之上，成功救下命悬一线的女孩。
11: 惊险，3岁女孩挂在4楼窗外，身体悬空。有居民拍下了事发时的多段视频，一名女孩子悬挂在4楼的阳台上，身体完全的悬空，双脚啊在空中扑腾，情况十分的危险。邻居们纷纷赶来，只见54岁的王正抱着棉被冲了下来，组织众人展开棉被，稳稳地救下了女孩。
9: 当时真的很危险呐！王正的儿媳是第一位发现女孩挂在窗外的人，她向大家还原了当时的情景，说去年9月10号5点钟左右，她自己在家门口的小区超市里面，突然间听到有孩子传来的哭声。仔细寻找一番，发现一名女孩悬挂在了4楼的阳台窗外。当时啊，正好是饭点，下午5点钟，

0: 大家都忙着在厨房做饭。听到小孩的哭声之后，很多人都出来查看情况，
1: 不停地在哭，看着好揪心啊。前来帮忙的居民都认出了这是家住在二单元四楼的孩子，今年才三岁。到女孩家中敲门是无人应答，门被紧锁起来，怀疑呢是家里没有大人。一些业主没有见过这样危险的事情，怕女孩子掉下来，只能拨打110电话来求救。
0: 齐心协力，邻里协作，合力救下坠楼女孩。王正的家呢，住在7号楼一单元的7楼。他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上3、4点就要走街串巷，顶着刺鼻的气味，推桶、挂桶、倾倒，可以说是拂夜而出。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躺在床上准备补觉，睡梦中就听到有人大声喊叫：“救人呐！”他立刻就清醒了过来，他赶紧起床向外张望，看见窗外2单元4楼有一名女孩挂在外面，十分危险，一个手抓着护栏，半个身子已经挂在窗外。看到这个情景，他来不及思考，连滚带爬抱上自己家里的棉被冲出了家门。赶到女孩家的楼下，他火速集结了附近的居民，赶紧大家一人拽一个脚，把棉被给展开，以防止女孩随时跌落。
1: 棉被展开，准备随时接住女孩，大家都在楼下安抚女孩不要害怕。王正抬头看到2楼、3楼的住户阳台外还晾晒着衣服，立即大声呼喊2楼、3楼赶紧将衣物衣架收起来。2楼、3楼的住户收起衣物架的同时，还将家里的棉被垫在阳台的架子上。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王正试图用手去接住孩子。说时迟，那时快，孩子已经支撑不住了，松开手后，从10多米的高空坠下，稳稳地落在了棉被上。邻里居民朋友成功救下了命悬一线的女孩。
0: 被接住的女孩啊，还懵懵懂懂的，她只是哭。王正赶紧上前安抚女孩，并且检查女孩的身体是否受伤，通过物业联系到了女孩的家人，赶紧将女孩送到医院进行检查。
1: 温暖邻里互助，帮助困难家庭过难关。感谢大家帮助救回我孙女，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十分的后怕。当天晚上，女孩的奶奶登门到王正家中表达感谢。据女孩的奶奶介绍，女孩的父母均在外地打工，她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孩。当天奶奶出门买菜，就把女孩独自留在家中。万万没有想到女孩会爬到阳台外发生这样危险的事情，要不是王正组织众人用棉被将孙女接住，后果不堪设想。孩子真要有点问题，没有脸去见女孩的父母了。
0: 王正安慰着女孩的奶奶说：“看小孩啊，要更仔细一点，不能够有一点的疏忽。”回想起当时的画面，说实话，王正也很后怕。他还跟奶奶反复强调说，女孩已经受到惊吓了，要温柔地安慰，不要再进行责备，不要责怪女孩了。
1: 王正说，万幸的能够顺利地把孩子从空中带回地面，救了一个孩子相当于拯救了一个家庭。我也有这么大的孙女，我很能理解孩子对家庭意味着什么。
0: 万幸的是呢，王正啊，成功的把小女孩给救了下来。
2: 母女俩就这样一天天在父亲的身后对抗着，母亲确实让我汗颜，工作能力、学识都毋庸置疑，都是很要强的。

他对我的打扮上也是表现得与众不同。7岁给我烫发，托人到上海给我买衣服，甚至上学时给我买了一个双肩背的牛皮书包，一个精美的粉色海绵文具盒。那个年代都是很奢侈的。还有一次6.1，前一天晚上就听着缝纫机响，原来他借了邻居姐姐的裙子，照着样子买了小花布白花边儿，给我做了一件娃娃领的粉色小花裙。6.1那天早上，他还是一脸威仪地说，穿上吧。我诚惶诚恐，换上后直到他温柔的一声，真好看，我就赶紧跑了，一边跑一边蹦，一下摔倒，裙子也脏了。还有一次期中考试，我最后一道题没来得及做，交了卷子后我哭着跑回家，母亲领着我到了学校，当着老师的面让我把最后一道题做完。做完以后对我说，把控时间和你会做题是两个概念，人生的考场是没有你任何借口的，也不会像今天重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甚至怨恨他对我近乎苛刻的要求，像他一样工作生活都要靠自己，而且都要优于别人。为了证明我的所作，我的选择，我就努力学着他，甚至上学结婚，倔强地靠着自己，远远地逃离他，一点点积累着。但是有一点我绝不学，那就是我不会吝啬我的母爱，我会搂着比我高大的儿子，我会发自内心赞美他们，我会让他们在我怀里撒娇。走过这一路，虽然排斥着他，但骨子里已经有母亲为人处事的印记，他的思想处处在我的生活中影响着我。不愿意接受也罢，接受也罢，他都在顽固地渗透着我的生活。走过这一路，虽然不如他，但到此时，从他的眼神中也得到了该有的满足。年少时以自我为中心，总想着让母亲多多关注照顾，长大后经历了许多，才明白母亲的不易，为人母才懂得母亲的严苛。尤其那个年代，她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情感，变得坚强，才能扛下

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和传统的膏贴不一样，从贴布到膏体都做了全新的升级。贴布全部采用的是轻薄无纺透气贴布，自带透气网眼，贴在皮肤上清爽不闷汗，哪怕是夏天出门偶尔出汗也不会黏腻无痘。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价，仅需99块钱就可以到手5大盒，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天，算下来呀一贴才1块多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同仁堂的这款黑金膏贴是地道的草本膏贴，它是由10几种的地道草本精华萃取制作而成，选用的全部都是三七、红花、丹参、鸡血藤、生筋草这些温和的草本，按照古法的配方慢慢熬制，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烫皮肤，慢慢的渗透进皮肤肌里，直达筋骨深处，帮你舒缓关节的僵硬，放松肌肉，来改善颈椎、肩膀、腰椎的酸胀不适，而不是只做表面的发热假舒服。平时您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99块钱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订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上一贴，花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舒缓的养护，真的是超级的划算。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来自苏州的小吴啊，是做编导工作，常年需要久坐加班剪视频做策划，一天工作下来颈椎僵硬到连转头都疼，随便买了贴膏药贴上，半天就闷得脖子起红疹子，后来听朋友推荐用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后来他特别惊喜地给我们反馈说，你们这膏贴啊是真的舒服，贴在脖子上就像没有贴一样，而且非常的透气，不会闷汗，贴完之后感觉温温热热的，脖子的僵硬感就慢慢的放松下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刺鼻的味道，连同事都没有发现我贴了膏药，是真的不错。感谢这位朋友的好评。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全部都是无纺布设计，就算天热贴也非常的清爽透气，而且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就可以享受电台的特惠福利价，99块钱到手5大盒，买两组再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132贴。还没用过南京同仁堂黑金膏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赶快订两组试一试，我们光说好没有用啊，你们亲自试一试就知道了。4007101909 4007101909。现在不光是上班

族深受关节疼痛的困扰，不少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常年劳累也落下了腰腿疼痛的毛病，一遇到变天啊就关节疼痛老寒腿发作。常年久坐上班的上班族给自己备上一份是安心，给家里上了年纪的长辈备上几盒也是一份孝心。不管是颈椎僵硬、肩膀酸痛、腰肌劳损，还是膝盖不舒服、阴雨天关节难受的，这款黑金高贴啊都可以贴，哪里不舒服就贴哪里。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特惠，99块钱可以直接到手5大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整整11盒132贴，一贴才1块多钱。

0: 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嗨，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4: 我是晴子。
3: 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不要忘记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是晴子的主播号。在我们的主播号界面，您可以在线实时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回听会看往期的精彩内容。最重要就是呢，可以随时随地的与我俩保持联系，打卡每一天的开心会生活。当然今天节目的开场也要宣传一下我们的融媒体短视频以及短音频产品。我们的短视频呢是由晴子啊来打造的，叫做情声细语。
4: 是的，这是一档女性访谈节目啊。
3: 是的，还有两档我们的短音频产品，一个是我们叫四十皆入诗童声读经典，还有夜享精彩。那特别版的开心会生活依然为大家准备到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我觉得着重就是一个提醒啊。我们每周练两次这一项运动，血管不知不觉会变好。哎，这项运动各位可以先猜一猜啊。提到这个抗阻运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力量训练，很多人想到的是这个强壮骨骼，维护我们的肌肉健康。其实在护血管这件事上，它的作用呢也是不能被忽视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以及观点，教各位如何科学的进行抗阻运动。
4: 是的，美国运动医学会不久前发布的二零

0: 126版健康成人抗阻运动处方立场声明当中指出，抗阻运动能够显著地降低心血管并发病率和全因死亡率。那这一项声明里面强调说，抗阻运动是预防慢性病的核心运动方式，它的价值不低于有氧运动，每周大约等于两次覆盖主要肌群的渐进式抗阻运动即可获得明确的疾病预防收益。那抗阻运动呢，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风险，改善抑郁、失眠，包括预防跌倒、骨折、衰弱、失能等等。那此前呢，已经有研究证实了抗阻运动对于我们的血管是具有保护功效的。早在2023年的时候，美国心脏协会就发布了科学声明称，抗阻训练可以降低我们的静息血压，作用机制包括改善我们的血管内皮功能，包括血管的舒张功能，还有我们的血管传导功能。那在2025年的时候呢，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抗阻训练作为运动干预的一种有效方式，能够帮助改善老年人的心肺功能，调节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的异常状态，从而保护心血管系统。
1: 没错，那提到这个抗阻运动，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它其实就是力量训练。各位呢，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各位可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哪一些运动呢，是可以把它归类到力量训练当中的，或者说你日常已经进行了哪一些力量训练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留言与我们互动。

0: 使人体消耗葡萄糖的主力军，通过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不单单可以大幅度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让游离在血液当中的糖分更快的被消耗，还能够帮助调节血脂，从源头上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
1: 那心血管医生也表示说要推荐这样练了，我们可以竖起耳朵好好听一下哈。美国运动医学会2026版健康成人抗阻运动处方立场声明建议说，健康的成人每一周至少进行2次抗阻训练，要覆盖我们的胸、背、腿等主要肌群，就能收到明显的强身防病的效果了。
0: 是的，我和晴子呢可以通过网上的一组图片帮大家来解释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进行抗阻训练啊，包括哪些人群呢？比如说成年人啊，无论多大年龄啊，男生还是女生，对吧？还有就是患病人群，包括了这个孕期和产后人群。
1: 那包括抗阻训练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完成，比如说对抗我们的体重，也就是所谓的自重训练。
0: 是。
1: 还有呢，可以借助弹力带。
0: 弹力带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比较好进行，
1: 就是在家里、在办公室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包括可以在健身房用一些器械，还有我们的自由重量的器械。
0: 很多人会问啊，说这个我们每周进行几次能够获益呢？其实啊，2次就可以了啊，每次持续15到20分钟，针对性的有8到10种主要的肌群练习，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主要的肌群包括了这个胸肌、三角肌、前束，还有三头肌。哎，这几个它一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训练方式呢？
1: 比如说像这个胸部推举啊，所谓的胸推
0: 啊，
1: 包括俯卧撑，这个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
0: 那这个其实就是买2个哑铃，在家里面也可以准备一个瑜伽垫儿，
1: 是的，
0: 平躺着，对吧？
1: 这个其实不用到健身房，但是有一点，如果居家训练的话，就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大重量，循序渐进，不然会受到伤害。
0: 像我们家买的好像就是6公斤的，
1: 可以，男生可以，
0: 就差不多可以了。女生可能就是
1: 女生，我觉得2公斤，
0: 对，我之前有看到有一个明星吧，他好像是在家里面用矿泉水就可以做这样的抗阻训练了。
1: 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运动、
0: 还有这个三角肌，它其实训练的就是这个肩部推举，这个更简单，都不用躺下，是吧？还有这个侧平举也是可以的。
1: 是的，很多女生她想要练直角肩，那就是这两个动作是最好的了。包括我们的菱形肌、背阔肌、三角肌的后束，还有二头肌，像这些的肌肉群体呢，我们可以用坐姿划船呢、包括俯身哑铃划船。像俯身哑铃划船，我们是可以在家里用杠铃啊、用这个哑铃来完成的。坐姿划船，很多人说那我只能去健身房吗？其实也不是，弹力带也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勾在脚上就可以完成了。
0: 然后大家很希望拥有的就是肱三还有肱二，对吧？肱三的话呢，我们可以做这个三头肌伸展的

0: 做。那肱二呢，就是我们二头肌弯举，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动作了。
1: 包括还有股四啊、腘绳肌啊、臀大肌，那这些位于我们大腿后侧的一些肌肉群体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深蹲，包括弓箭步来完成。还有像这个比目鱼肌啊，可以提踵，就提我们的这个脚后跟儿，
0: 是是
1: 可以了。
0: 那腹肌很多朋友都很想拥有啊，还有斜肌，就是做卷腹，这个是不需要其他器械的，就是有这样的瑜伽垫就可以。另外就是方肌和腰肌，这个呢我们是可以做这个背部的拉伸。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把这个图片给拆解一下。当然了，听是一方面，如果说你还有一些动作啊可能一知半解，不是特别熟练，最好是请专业的人员啊亲身的来教导一下。或者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的通过网络当中的一些教学视频来学习。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动起来。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们也看到不少朋友都在大南京 APP 里面留言了，比如说我们这位叫大明在南京的朋友，他就说非常希望能够拥有腹肌啊。然后还有这位叫 Candy 的朋友，他说刚刚晴子老师提到的这个直角肩他一直也非常渴望拥有。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光想着啊，我们还是要亲自的实践
1: 起来
0: 动起来，这样子哎，你看就是一年四季嘛，我们都得保持好身材，对吧？
1: 是的，
0: 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

0: 紧，然后再放松的时候再吸气啊，这个不然的话我们的身体可能有的时候气这个血压是受不了的。
1: 是。
0: 那另外呢，老年人锻炼我们也要侧重功能的维持。
1: 嗯，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主任医师林建浩提醒我们说，老人在一开始训练的时候呢，每周选择不连续的两天来安排抗阻训练。
1: 是的。
0: 适应训练节奏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周三天。我们建议大家从更安全易控的项目开始。北京体育大学运动解剖学教研室的副主任副教授刘勇也推荐了三个动作适合我们居家训练哈。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扶椅深蹲，就扶住椅子背儿来深蹲，增强下肢的综合力量，双脚跟我们的肩同宽站立，双手扶稳我们的椅背，
1: 是
0: 缓慢下蹲到大腿与地面平行啊，这时候如果我们膝盖有点痛的老年朋友们可以减少我们的下蹲的幅度，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然后缓慢的站起，下蹲的时候吸气三秒，站起的时候呼气两秒，每组10到12次，一共有3组。
1: 第二个就是脚跟抬高训练，我们可以强化小腿的后侧肌群啊，双脚呢与肩同宽站立，平衡能力差的人呢可以双手扶住墙壁，缓慢的抬高脚跟到最大的幅度，保持2秒，然后缓慢的放下，每组呢15到20次，共计3组就可以了。
0: 第三个呢就是墙壁俯卧撑，那增强上肢的推撑力量，面对墙壁站立，双脚与肩同宽，双手平放在墙上并与肩同高，身体保持一条直线，核心收紧，缓慢的屈肘使身体靠近墙壁，然后慢慢的推回到起始位置，每组10到15次，一共有3组。
1: 是的，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慢性病的人群进行运动干预之前最好先做一个医学评估，还有就是高血压患者呢不要一大早起来就进行抗阻训练或者其他需要憋气的运动，还是一切要以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定啊。开心为生活抗阻训练，我们就先和你分享到这里。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1: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好消息，很多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耐心等待的朋友，你们等得值。因为今年618好视力特别给大家准备了重磅的好礼，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统统送78元的蒸汽眼贴、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还有健康枕，整整4重大礼，这个是上半年最大的优惠力度了，所以今天呢一定要抢上。电话您要记好，400-632-0707 400-632-0707。那今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啥都像是隔了层脏玻璃，发昏发雾不清亮，还是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严重的晚上都睡不好觉，那风一吹

一刺激啊，还不停的流眼泪。那各位赶紧拨打400-632-0707，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能够加速循环，再搭配人参、黄柏等等中草药精华，加快吸收，贴上效果立马看得见，眼睛又水润又舒服。那贴完呢，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清亮不少。再一次提醒各位，618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今天专属的福利直接拉满，只要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人都可以领取到618专属的四重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草本健康枕，那平时从未有过的特大优惠，只有一年一次的618。我们的活动呢只开通10分钟，现在开始倒计时，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在南美的远方。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9: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

0: 活里的光。
1: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0: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1: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0: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1: 这电波短短一程，
0: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开心会生活，
0: 用心点亮每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仍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3: 我是晴子。
2: 再一次提醒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记得点一下关注，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与我们保持联系，并且打卡每一天的开心会生活。也要再跟大家来宣传一下，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 APP 里面的我们的视频专辑啊，叫做情声细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音频专辑四十皆入诗、童声读经典以及我们的夜想精彩。那今天特别版的开心会生活上半段和大家说到的是抗阻训练，那后半段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有关于这个吃的问题了啊。边吃饭边喝水，这是很多人可能很常见的一个行为啊。但是你长此以往的话呢，可能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胃啊。经常喝粥边吃饭边喝汤水，这样的习惯看似养胃，实则会让我们的胃变得越来越脆弱。其实啊，在医生眼里啊，真正养胃的吃法呢，需要关注进食的顺序啊。总结起来八个字，就是干湿分离，先干后湿啊！很多朋友很快马上就要吃饭了，对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告诉各位，就着汤水吃点一下关注，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我们的短视频专辑《精视频》里面的《情声细语》啊，我们的女性访谈，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童声读经典，我们的四十皆入诗以及夜想精彩，更多的内容就在大蓝鲸 APP。
4: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2: 好啦，接近于今天节目的尾声了，继续我们的聚划算。很多朋友都在后台问啊，说好视力618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啊，打不通。哎，只要打过电话，各位放心，后台都会有记录的，可能会收到反打电话啊。另外呢，我们也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的时间，那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限量618份，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依然能够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健康枕等等4重好礼限时加赠，各位抓紧时间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的朋友啊，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的酸胀干涩，总是想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的一片，不清楚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的影响生活。那各位呢，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的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清晰又透亮。26年的护眼大品牌，确实是因为效果好才一直给大家推荐。那一直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这次618的福利政策确实从来没有过，还在犹豫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10分钟还剩下8分钟了，赶快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智能按摩仪，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草本健康枕，整整4重好礼，真正抢到的话就是赚到喽，完了真的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红羊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

0: 价值199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90-5757，400-990-5757，祝您领取成功。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5: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外科啊，颅内肿瘤可能会引起癫痫的症状。那的确，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突然的抽搐，才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发现了颅底或者说颅内出现了肿瘤的现象发生。那这两者之间，它的关联程度很高吗？还是说，每一种颅内肿瘤都有可能会引发癫痫呢？
6: 不，这个倒不是一个绝对的关联，就是癫痫它本身的诱发因素也很多。小孩时期的，比如说新生儿的缺氧或者是高热，它诱发癫痫，包括有一些遗传性疾病，它会有癫痫的表现。那么肿瘤也会诱发癫痫，但不是每一个癫痫都一定是肿瘤。但是如果说，尤其对于成人来说，突然发生癫痫了，一定是颅内有问题的
5: 啊，
6: 一定要去做检查，不能说我今天抽过了，我恢复过来，可能也就他就这么1分钟2分钟就恢复过来了，对吧？恢复过来了我就不管了，那肯定是不行的，一定要去做检查。成人的癫痫出现，一般来说要不是颅内的肿瘤，要不是一些血管性的疾病，或者是一些免疫性的炎症性的疾病，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一定要去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去排除原因。
5: 就除非是这个，比如说在儿童时期就已经是明确确诊癫痫。
6: 对，如啊、小孩儿童时期就有的癫痫，它长期的发作，那这种它可能是跟它的这个本身的脑功能或者是一些儿童特殊的一些癫痫的类型是相关的。那种的话，通过服药是可以控制的。
5: 对
6: 啊，
5: 就那种情况，在成人以后再出现突发的癫痫，哪怕是这个好久没有发了，再突发一下的话，大家还不用太去纠结和担心。
6: 对，我觉得那个可能是能接受的。
5: 对、啊。
6: 但是对于成人来说，以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好好的突然发作癫痫了，一定要去检查，绝大部分是有原因的。
5: 一般来说癫痫的表现是什么？就除了这个比如说肢体抽搐以外的话，
6: 癫痫其实它的发作类型，病人好多觉得肚子里面有一股气在那窜来窜去的，内脏的一些症状都会有，很多形式非常多变，所以癫痫的诊断是要一个是发作
5: 肢体动都动不了，
6: 对，
5: 话说不出来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表现啊。那总而言之，如果要是出现一些比较特别的特殊的生活当中您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表现，特别是成年人啊，那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个大脑的功能是否是出现了一些影响，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发生的这个改变，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除了癫痫，那您刚才也说我们这个颅底的肿瘤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视力，这种影响是突然的

0: 一下子视力下降，还是缓慢的过程当中导致我们这个视力受损呢？
1: 绝大部分的肿瘤生长速度它是不是那么快的，不过说一两天啪从三四个毫米帮变成一点几个公分。那么如果肿瘤长在我们的视觉传导通路上面，就是我们讲的眼球后面的视神经、视交叉、视束等等，包括我们的这个视放射整叶皮层，那么在这些区域的长的肿瘤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觉。那么这种视觉的改变，最典型的就是视交叉附近的我们常见的垂体瘤这个部位，那可能会因为瘤子长大顶到了视交叉之后，会引起到我们叫管状视野，就是两边眼睛的余光看的范围小了，可能自己感觉不太清楚，但是他往侧方的这种余光范围小，就病人有的时候会有这种走路会容易撞到人啊，或者拐弯的时候容易撞到墙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会出来。那么根据不同的部位，它会有不同的这种视力的改变，包括看东西有重影，是跟我们眼球运动的神经相关的。这个眼球运动神经影响到了之后，也会出现，就是两个眼睛运动不同步了之后，看东西就会有一个这个错位，就会形成重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可能是脑瘤的影响，也有可能比如说动脉瘤的一个突然破裂，那可能会有突然的眼睛看东西不清楚，或者是视物的重影的问题会出来。这个它不同的病种，它的这种发作的轻重缓急程度也不太一样。
0: 就是但不会像大家所想的，就是说这边一旦出现颅内的肿瘤，那边视力一下子就看不到东西了。
1: 那一般不会，
0: 一般不会。
1: 垂体瘤有一种情况是会有突然视力下降的，就是垂体瘤的出血，因为一出血之后瘤体迅速的一个增大，它会马上压到了视交叉，就会引起到视力明显的一个下降，包括看东西范围迅速的缩小，那个是要急诊手术的。为了挽救视力要急诊手术的。
0: 是的，那除了这些以外的话，可能在网络上我们还看到，那有些人可能因为啊这个颅底的肿瘤或颅内的肿瘤啊，出现了精神上或说他的性格上的一个变化，这两者之间关联度大吗？
1: 肿瘤的部位，还是部位决定他的症状。那么额叶跟我们人的精神情感和性格有关，包括我们的颞内侧这部分，那么这部位的长的肿瘤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人的性格改变，包括人的反应程度的一些改变，所以这个都是跟我们的部位相关的。
0: 就是部位不同的情况下的话，可能会让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精神的状态也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变化。
1: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我们刚才说的肿瘤的症状一定是跟它的部位相关的。以前在没有太多影像的诊断的时候，我们叫神经系统有一个叫定位诊断学。根据它的不同的部位，我们查体它的症状，我们的查体最后来分析它在哪个部位可能出现问题。但是现在很多的影像学的检查手段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会做得更少，但好多是看片子。但是实际上它各种症状实际上在定位上面是能够有提示的。
0: 明白了啊，这个关于颅内肿瘤我们跟大家基础的知识分享了很多，相信大家对颅内肿瘤有了更深刻的一个了解。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回到节目来观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来咨询到潘主任。
2: 医学大观今日邀请潘浩，南京明基医院神经外科，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大脑里的不速之客，我们该拿它怎么办？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南京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南京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南京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他说啊，脑胶质瘤复发症状会不会出现视力花啊？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保守治疗？
1: 胶质瘤复发的症状其实它是开始刚才我讲的跟它的部位是相关的，不同的部位会引起不同的症状。然后有一类我们经常跟病人去交代的，一个是原有的症状在加重，第二个是突然出现癫痫，一定是要尽早去复查。常规的胶质瘤的病人，一般我们复查是三个月一次磁共振去复查，然后如果有新的症状出现，就是尽早开始复查。那么保守的话，这个要根据肿瘤的情况，如果是复发了相对局限的胶质瘤，我们还是建议手术，目前也是有临床证据去支持复发之后的再

0: 手术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存期的。那么除了手术之外，我们也可以根据情况考虑调整化疗药物，或者是再次放疗，包括一些新的靶向药物啊、电场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治疗的干预。总的来说，复发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只不过是我们要找新的办法而已，总是有希望的。
1: 确实，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就要再进行进一步的详细的检查，才能够去给您再进行判断啊。
0: 对，
1: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脑胶质瘤术后3年的时间，半癫痫、高血压，想问一下应该注意些什么？
0: 第一个有癫痫的病人，有癫痫发作病史的病人，一定是要预防癫痫发作。那么这里面其实在治疗上面来说，第一个就是按时按点的把药抗癫痫的药具把它吃掉，不能今天我想起来就吃，明天想不起来我就不吃了，那这样血压浓度的剧烈的波动是非常容易诱发癫痫的。那么第二个，在生活上面的话，就是一个饮食上面要避免那些刺激性的食品，包括烟酒、包括浓茶、咖啡啊、红牛啊等等这些刺激性的饮料，是要尽量避免。第二个就是避免一些危险作业，比如说 你就想着，如果我突然发癫痫了，摔下来了，会不会造成自身的影响，还有二次伤害？比如说你的高空作业、开车、游泳等等这些，尽量都避免掉。其他的，倒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就是3年左右了，一般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复查是，半年一次。那么按时按量还是要去查。我们最怕的就是病人治疗效果挺好的，消失了，就不来随访了，然后再过来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我们没办法再弄了。
1: 按时按量复查，早期发现复发的一些表现，我们还可以再去治疗。好，而且可能这个早期去干预了之后，还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效果。明白。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听众他说，本人呢是40岁男性，最近一年呢发现有这个右眼视物略有扭曲的现象，有时呢出现可移动的黄色光斑会消失，症状呢持续了近1年的时间，本人呢有1300度的高度近视。
0: 眼底的情况呢没有明显的异常，平时呢偶有头痛、眼胀现象，没有其他的症状了。那相关症状是否会怀疑是颅内颅底肿瘤等问题？是否有必要到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进一步的查诊，或说查一查，头颅的磁共振呢？
1: 他这个症状其实更多是眼部症状，
0: 而且他有1300度的高度近视的话，他有视物扭曲和黄斑的这种闪动的话， 可能还是以眼科的症状为主，所以可能最主要还是看眼科的一些问题。然后你说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排除掉颅内的一些问题的话，不太好说。本身我们有时候讲叫神经眼科，就是我们很多病人是从眼科转过来的，最早的时候也是眼睛，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些视力的问题啊、视野的缺损啊等等这些问题，然后才从眼科转到我们这边来。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第一个我还是建议他先看眼科，把眼科的问题排除掉。 然后，如果眼科确实没有明确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还是要去做头颅的相关的检查，磁共振或者 CT，
1: 就还是要做的。就是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先不用太去纠结和担心，先去眼科再进行明确的诊断啊，再去做详细的检查啊，看一看情况，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的判别。好。 那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听众的问题就跟大家回答到这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关注啊颅内肿瘤的诊疗方案。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 江苏健康广播FM 100.5，AM 846，大蓝鲸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APP
0: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肿瘤，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胶质瘤这一大类的。那么 它的是不是像胶冻一样，也不完全是吧？根据它的级别不同，种类不同，它在我们手术当中，就是我们显微镜下看到的这个形态，是有一些会有一种所谓的像胶冻一样的，但是很多还是我们常用的说法，就是像鱼肉一样的这种改变嘛。
1: 哦，明白了。那这个脑胶质瘤的话，恶性程度真的那么的高吗？如果不去干预或关注的话，它大概

0: 多久的时间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或者说完全无法挽回的影响？
1: 嗯，看胶质瘤，首先一点，胶质瘤是一大类，这里面有几十种亚型，那么有良性的虽然很少，这些亚型很少，像我们的毛星啊，包括食管膜下聚啊等等，这些是所谓一级的，那就是良性的。
0: 嗯，
1: 二级、三级的是偏恶一点的，四级的就是我们讲的最恶的，级别最高的。那么现在对于四级的这一类肿瘤，大部分的我们的临床实验的生存时间大概在两年左右。
0: 哦，
1: 基本在两年左右，就目前来
0: 程度真的很高、啊、
1: 是蛮高的，因为就是刚才我讲的，因为血脑屏障的存在，所以我们的很多体部肿瘤用的一些药物进不到颅内，所以我们的后续治疗是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手术在我们胶质瘤整个治疗体系里面这个关键度很高了。那么所以对于这个
0: 你说四级，这是
1: 四级的这一类肿瘤里面来说，第一个是我们一定是要手术，尽量争取到全切，全切是能够明确的是改善预后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多病人觉得做完手术之后病人很虚啊，很燃啊，我要给他好好休息休息啊。那么实际上目前来说我们建议的后续治疗是在术后4到6周就要开始，越早越好。整体的这十几年的指南的更新来看，我们的综合治疗手段是逐渐在往前提的，以前要6到8周甚至8周以后，现在提到4到6周，已经往前提了一个月了。如果你说我要让病人休息，其实这个时候肿瘤也在生长，所以要尽早开始治疗。那么规范化的治疗，目前来说我们手上的病人，胶母的病人2年以上是很多是会能有希望的，甚至我们手上8年10年更长的病人都有，十几年的病人也有，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但是从目前的趋势来看，逐渐的这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长周期存活的病人越来越多了。治疗的方案技术各方面都在进步，所以不是说没有希望，希望是越来越大了。
0: 它基本上也是一个组合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啊。
1: 对，
0: 手术要通过不同的方法。
1: 对，我们标准的治疗方案就是手术嘛。手术完之后的放疗、化疗，四级的还会有一些电场的治疗，包括我们现在逐渐在增加的一些靶向药物的治疗，还有我们的这个临床实验会做的一些免疫治疗啊等等，这些方案叠加起来之后，其实我们的很多病人存活时间是在绝大部分的病人，只要我们手术做得很好的话，后续的治疗能跟上，2年以上是完全是没都有希望的。
0: 那这个胶质瘤的话一般来说是长在我们比如说大脑的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在里面还是表面？
1: 里面
0: 啊，
1: 脑内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垂体瘤、脑膜瘤是我们叫脑外的肿瘤，它是长在脑子外面的。那么胶质瘤是完全在脑子里面长起来的
0: 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恶性程度如此之高啊。
1: 对对对。
0: 那胶质瘤我们在手术的过程当中会切掉比如说大脑的正常的组织吗？
1: 如果在我们所谓的非功能区域，我们是建议要去扩大一点去切的。就是脑子目前的神经科学来说觉得脑子里面的功能区域不是说脑子完全不能碰，这个地方一碰人肯定就立刻瘫了。有一些区域是目前所谓的功能亚区，当然现在随着神经科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些功能亚区好多也认为有还是有一些相对底层的功能的，只是不是那么明显。那么这些区域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手术我们可以适当的扩大的去切掉一部分，但是在一些功能区域非常关键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手区，这个地方是明确就是控制手的，我这个地方只要损伤了我手肯定瘫掉。有很明确的区域的，还有我们的语言区域，所以在手术当中有的时候在这些功能区域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扩大去切，而且我们要通过我们电生理的刺激病人做唤醒手术，然后手术当中把他叫醒，通过电生理刺激来描记出这些区域出来，然后把这些区域给他标记下来保护好，不能去切。
0: 您的意思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患者要配合我们的医生
1: 对
0: 来共同完成这个手术？
1: 对 对, 对，这是我们叫术中唤醒。
0: 那他是怎么样去配合？
1: 他实际上
0: 比如
1: 我们会在术前给他去做训练，比如说我可能在手术当中需要你去做，比如说看图、
0: 哦、
1: 看图片，给我说图片的名字，比如说给我报数，比如说给我做一些口周的运动或者是手指的运动。他实际上是躺下来的，但是这个疼痛他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脑子有一个最大的特殊的点，就是脑子本身就是脑组织本身是没有痛觉纤维的，他们不会觉得疼痛的，
0: 就没有痛的这个神经。
1: 对，真正的痛是在我们头皮啊、颅骨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它通过其他的方式给它麻醉掉。所以在真正操作到脑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病人唤醒来让他去配合。这个配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它的功能区域给它标定出来，把这些方面区域给它包括。

0: 保护好，这样在我们在切肿瘤的时候，这些区域不会损伤到。
1: 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好像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好像有看过一个手术的视频，就是在做神经外科手术的过程当中唤醒了病人，然后在唤醒的时候的话，病人还在唱歌。
0: 对，可以，完全可以的。哇，
1: 我会觉得现在我们神经外科的诊疗的技术确实现在发展到了一个比以往我觉得要好太多的一个种状态啊。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术中的一些辅助技术。
1: 嗯，
0: 那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电生理的术中唤醒手术，
1: 嗯，
0: 然后我们有导航的技术。
1: 导航是怎么导航？
0: 就是把你术前做的磁共振的检查这些影像信息把它标定到我们的导航仪里面，然后用个探针，我们可以在手术当中在脑子里面直接标记我的这个区域在你的片子上是什么部位，我们就可以一对一的去对应起来，就是能够让我切得更精准。
1: 嗯，
0: 然后导航啊，荧光的导航，就是通过一些药物把肿瘤通过在能够把一些荧光物质吸收之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能够肿瘤能够荧光发光，我也可以更明确的知道肿瘤在哪儿，等等，很多的技术都是包括现在的术中磁共振，手术当中我们再去做磁共振来明确我到底肿瘤切了多少，还有一个残留。
1: 术中磁共振，
0: 对对对，
1: 它已经在手术台上了，在安全的情况下再把它转移到磁共振的检查室。
0: 它是专门要配的术中磁共振的设备，
1: 那个设备
0: 专门要改建，
1: 相对小一些。
0: 对，也可以是常规的磁共振，但是它不一样，它的对手术间的要求，对于手术床的要求都会有要求。
1: 哦，
0: 包括还有像我们前面做的术中放疗，还有现在的这些光动力治疗。等等，很多的手术的术中的辅助技术都是让我们，尽量的全切肿瘤，尽量的把神经功能保护好，这也是我们胶质瘤手术的一个基本原则。
1: 嗯嗯，那有没有遇到比如说那种，确实位置不是特别的好，然后这个手术可能必须得切除，管控它，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手啊，或者其他的部位的这样的一些神经的情况，
0: 对于真正的完全在功能区域的，
1: 嗯，
0: 那可能就不是考虑说我要把瘤子全部切完了，更多我们是做活检，
1: 嗯，
0: 尤其像一类经典的就是我们讲的弥漫中线胶质瘤，就是完全在脑干上的，那个区域就是完全我们不能去做太多的操作的，因为它跟正常的神经纤维都混在一起，那么这个部位的可能更多的我们去做活检，或者是突出脑干长到脑干外面的这部分瘤子我们把它切掉，那么活检之后根据它的病理情况再去做后续的治疗。
1: 就如果那个位置进行一个切除的话，可能整个人就瘫掉了。
0: 对对，它的功能影响会特别的大，瘫痪、失语或甚至昏迷等等都可能会有影响。所以对于这些部位的，我们尤其像胶质瘤这一类里面，我们可能更多是倾向于去做活检。
1: 活检出来之后的话，再看下一步能不能采用放化疗的手段，
0: 对对，
1: 或者拔
0: 明确病理之后再去做后续的综合治疗。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弥漫中线胶质瘤这一类在我们的四级肿瘤里面也算预后更差的这一类。这个亚型，
1: 那其实这个说到这个诊治的话，我们也想到了神经外科的手术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的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但您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会觉得更加的，哎呀，会觉得我们神经外科医生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就特别是很细小的一些部位，就是大家可能听这个潘主任所讲说，哎呀，我们用这样的手段，我们用那样的手段，感觉风轻云淡啊，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观察过医生在手术过程当中他的动作啊，可能多动了一点点的位置，那个切除的那个部位的话可能就会多这么一点点，可能就会造成不太好的一些影响哈。
0: 对对，
1: 所以真的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我觉得神经外科的手术真的还难度挺高的。
0: 其实就是因为神经太脆弱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剥离的过程当中骚扰了一下，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精细度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1: 那有很多人现在还会觉得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开颅，这样的一些神经外科的手术啊，是不是都是开颅手术？
0: 绝大部分都是吧。然后现在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垂体瘤，刚才讲的垂体瘤、颅源管瘤，绝大部分通过内镜，就是经鼻去做了，通过鼻腔去做颅内的颅底的肿瘤的一些手术，那么还会有一些通过内镜经框，但是经典的我们还是要通过开颅，但是开颅其实可能觉得
1: 是像我们想的把头盖骨整个都掀开吗？
0: 也不至于整个都掀开，现在手术都是越做越小，切口也越来越小，骨窗就是我们要打开的骨头的这个区域也越来越小，根据需要吧，

0: 可能小的一块钱硬币，那么大的，可能很多时候也就够了。所以不是说每一个手术都要做到那么大，想的整个头盖骨都掀开，一般不会的，一般不需要。
1: 那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进行了一个开颅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这个头盖骨后续怎么去补回来？
0: 补回去是吧？
1: 对对对。
0: 常规的我们肿瘤的手术，打开的骨瓣都放回去的。我们跟
1: 就是原本自己的骨
0: 原本自己的骨头放回去，通过连接片。把它固定起来，就是像我们讲的一个钉板，把它固定到骨头上面，然后很多自己慢慢就长住了。那么还有一类就是我们刚才讲之前聊过的，就是这个去骨瓣的，像一些外伤啊、脑出血，那些脑子肿得非常厉害，要给它后面脑子留出来肿的空间，所以我们要把骨头拿掉，然后过个几个月再给它补回去。那么这个补回去的可以是自体骨保存的，就把自己的骨头通过特殊的手段给它保存下来，然后再去装回去，几个月之后再装回去，但它有它的特殊性，然后常用的就是我们用的钛板和皮克板的那些人工材料的一些东西，去把它再去替代颅骨，去给它放回去。
1: 那这个和颅骨相比的话，它的坚硬的程度，
0: 钛板相对来说会薄一些，金属的支撑性略微弱一些，但这个是目前我们用的比较多的，也是相对比较便宜一些的。然后还有一个皮克板，就人工合成材料的，那么这个材料它会做得厚一点，它的坚硬度啊，包括这个匹配度也会更好一些。但是目前来说更贵一点。
1: 明白啊。那颅内肿瘤在手术之后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愈后的时间，您刚才也说到，像这个胶质瘤，现在建议是4周左右就开始进行下一步后续的治疗了。那整个的这个愈后的时间大概要有多长的时间呢？
0: 常规的我们手术后，从我们外科出院，大概颅内肿瘤一般来说我们5到7天左右吧
1: 就可以出院了，
0: 没有什么特别的其他并发症出现，比如说感染啊，比如说出血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术后的并发症没有出来，那么一般7天左右我们拆线就可以回去了。回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接着再去做后续的治疗。其实对于绝大部分的病人来说，我们基本上都能在这个时间点出院嘛。
1: 那出院之后，我们在居家护理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主要是伤口，其实主要就是伤口的护理。那么我们建议病人就是出院之后，一般7天刚拆完线，还是要用酒精去擦擦头，用酒精纱布，不要用酒精的棉签，因为棉签会被那个头发茬刮出来，最后挂在头皮上形成一层棉絮，那个很不好。酒精好好擦头，每天擦。然后如果要洗头的话，洗完头也要好好再把用酒精好好擦一擦，不要让那些分泌物粘到上面，一般就都没有问题。其他的，根据他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之前有过脑结漏的病人，肯定要避免一些病气啊、咳嗽啊、憋气啊等等这些动作，其他的都没什么特别的。
1: 饮食、睡眠、运动等等，
0: 活动一定是尽量鼓励活动的，绝大部分的病人我们是鼓励术后早期活动的，对他的全身的恢复是很有很大的帮助的。饮食上面来说，开颅的病人一般建议不要吃太坚硬的食物，需要太多撕咬的这些动作的，因为很多手术我们是有咬肌的颞肌这部分的切开，所以过度的撕咬对于这部分肌肉愈合是会有影响的。稀软一点、软烂一点的，但是营养要均衡，什么都要吃。
1: 明白啊。关于这个神经外科的手术，或者说颅内肿瘤的手术过程当中的一些技术啊、要点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大家对神经外科医生在手术工作当中的一个流程，我觉得也有了更深刻的一个认知。那当然，其实潘主任跟大家介绍完之后的话，大家也能够知道，就是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进行钻研和研究，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一些方法在诊治的过程当中应用到临床当中，让我们的患者获得
0: 去骨瓣减压的这些病人。那么这个病人他的大脑没有骨头的保护，所以是直接跟经过头皮、皮肤、肌肉直接是跟外面大气压是相通的，所以他这种病人是站起来之后头会瘪下去，躺下来头会鼓起来，那么剧烈的这种气压波动也会对这个脑组织功能会有些影响，但是偶尔的一次飞机我估计问题不会太大，这一类的病人。
1: 不是像大家所想的说做了这个神经外科的手术之后的话，可能像飞机啊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都完全不能去尝试了，绝大多数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啊。
0: 对，
1: 好，那今天健康必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大医小厨，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0: 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1: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0: 观医学智慧，
1: 享人间烟火，
0: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2: 大医小厨，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颅内肿瘤患者在治疗期间最需要去关注的营养问题是什么？
3: 首先我觉得营养要保证的充足吧。

0: 那么种类其实不限，都可以。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对于癫痫的病人，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其他的其
1: 实辛辣的、油腻的、
0: 过于辛辣的，包括兴奋的这些食物，要尽量避免。
1: 就像咖啡、
0: 咖啡、浓茶、烟酒这些东西，把它避免掉。其他的饮食，没有什么特别的吧，但是营养一定要跟上。就是我对我们的胶质瘤的病人经常说的，你在后续的治疗中，你的体重不掉就是你的胜利。
1: 哦，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啊。就是经过这个大手术之后的话，我们能够保持原来的这样的一个体重，原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身体状态好了，你自体的这样的一个
0: 免疫力啊，各方面才会能跟上去。
1: 对，也能够去更好的去帮助您和医生一起啊来。抗击我们的这个肿瘤，
0: 对对。
1: 好，那今天关于颅内肿瘤的话题，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也想请潘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0: 我是每周二在民间医院全天的神经外科门诊。每周二全天。
1: 周二的全天，大家可以到南京民基医院神经外科来挂到潘浩潘主任的专家门诊号，有关于颅底脑膜瘤、脑干肿瘤、神经鞘瘤、垂体腺瘤等颅内常见肿瘤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提前预约挂号咨询。周二全天南京民基医院神经外科潘浩潘主任。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潘主任。
0: 好嘞，好。
1: 那要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
0: 啊。各位观众，我们希望病人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也有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大家一起努力。
1: 好，谢谢，
0: 谢谢
1: 潘主任。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请关注大蓝鲸 APP， 这里呢是江苏健康广播医学大观。再次感谢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郑坤，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我是江苏广播数字人主播小申，今天的节目由我为您播报。
2: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3: 眼下我省全面进入三下大忙抢收模式，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现代化智能化农机设备，高效推进小麦机械化收割作业，加快下收进度，严控粮食损耗，全力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丰收到手。来听记者从盐城发来的报道。
4: 走进界湖县中庄街道顺达农业16000亩高标准农田基地，放眼望去，连片小麦长势喜人，金黄麦浪随风起伏，沉甸甸的麦穗籽粒饱满充盈厚实，整体长势优于常年同期。江苏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家军告诉记者，今年小麦生长期间水土条件适宜，雨水供给充沛，有效助力小麦灌浆膨粒壮穗增重，让田间小麦的结实率、籽粒饱满度稳步提升，为今年下粮增产增收打下了良好基础。
5: 今天种植的小麦比正常往年要好，因为它的今年雨水比较充足，促使这个小麦灌浆各方面都是呈优势。
4: 为抢抓农时，高效推进下收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收割损耗，守住丰收成果，公司配齐高端现代化农机装备，投入3台总价值超1800万元的进口科勒收联合收割机全力作业，规模化开展标准化机械化收割。相较于传统收割设备，进口联合收割机作业精度高，粮食损耗低，燃油能耗省，彻底改变了传统收割效率低、损耗大的短板，大幅提升了大面积麦田的下收作业质效，为高标准农田小麦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它把损失能降到0.1%以下，正常的那些收割机，它正常就是库存率在0.3%上下，大约宽宽呢，它一个亩地至少要多收到30斤到40斤，而且它在粮油方面还很基础的，这在这个一块就省到了将近5块钱一亩地。
4: 眼下基地小麦收割工作正有序提速，全面铺开，为抢抓最佳收割时段，规避天气风险，农机手们实行昼夜错峰轮班作业，全力加快收割进度，计划5天内完成全部麦田的收割任务。
6: 夏风拂面，麦浪翻滚，在银宝大地和公司草堰农场，数十台收割机轮番下地穿梭作业，集粮车往来不绝，轰鸣声此起彼伏。据了解，得益于农技人员的智能规划，收割效率得到大大提升。
7: 我们目前种植调动了36台收割机，配套22台计量车，日均收割大约才2000亩左右。草原农场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小麦，目前小麦收成品质 都实现了稳步增长。
6: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记者跟随吉粮车开到配套的吉粮场，这里不仅承担着堆放粮食的任务，每天还会有收购小麦的车辆前来采购。每辆车在过磅后，专业的技术人员会抽样检测水分，扎实把好品质关。
8: 我们采运农场呢是从二号开始收购小麦，目前呢
9: 第二个检站同步开秤收割，先检收购量达1005吨，取得历史性丰产丰收，优质检每公斤单价稳定在59元左右。富安镇自古就有栽桑养蚕的传统，目前这里的优质桑园面积达到3.5万亩，有1.5万户蚕农，年产优质蚕茧可达3000吨，总产值超10亿元。近年来，富安镇与苏豪控股集团深度联动，创新打造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富安模式。现在这里成为国内少数能常年批量生产6A 级顶级生丝的地区之一，产品畅销全球高端市场。
10: 今年的话还算比较丰收吧，带了10袋，差不多有270多斤吧，有的中午饭都没吃都过来排队了。
11: 今年采货呀，
12: 不少袋啊，
11: 15袋，收了不少。
12: 不少
13: 啊，卖了是105斤一张子，靠近26000，新盆子做了。我的产品就是没有黄的，都是雪白的，全部是100%的化用了，就是每个产品都是一样的。
9: 记者了解到，今年江苏各地进一步加强了蚕桑管理和技术指导，合理制定生产计划，全年春检发种情况良好，加之气候适宜，总体春检情况好于往年。当前正值中国中亚贸易畅通平台揭牌1周年，抢抓机遇优势，当地将捡丝绸产业作为传统优势产业升级的抓手，持续深化与中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推动优质丝绸产品走向世界。
14: 一方面就是我们今年各个地方更加重视我们的蚕桑管理，第二个呢，今年的安全生产大家抓得比较紧，没有受到严重的农药污染，当然各方面来讲，我们今年的气候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啊，各种因素所以导致这今年这一季是我们近4-5年来春节比较好的一个季节。
15: 引进了团队来探索我们跨境电商这一块的业务，尤其是对于我们丝绸产品如何通过跨境电商来实现一定的销售，我们也派出了技术专家技术团队前往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后续来讲，我们还要跟中亚地区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进一步合作。
2: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3: 日前，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6年全国十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江苏苏州一案例成功入选。名镇名村专栏，我们走进镇泽，解码这座千年蚕乡的新思路。
16: 这里是苏州镇泽镇的智能化养蚕基地，大家看我手边这些白白胖胖的蚕宝宝，长势喜人。这里恒温恒湿，通风洁净，科技赋能下，传统养蚕的脏累靠天收老路子在这里彻底翻了篇。
3: 北滨太湖的镇泽是江南千年蚕乡，过去传统种养粗放，化肥农药用得多，湿地生态压力大，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一度两张皮。为了破解发展困局，近年来当地创新探索科技养蚕加生态循环加文旅融合的协同体系，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生产发展、生活提升环环相扣的三生融合新思路。
17: 园区推行标准化生态养殖，攻克了传统蚕丝位移、板结等行业难题，单张蚕种的产量从83斤提升到100多斤，上错摘茎的效率提高了20倍。
3: 在生态修复上，当地建设生态沟渠，净化农田径流，引入智能化精准调控设备，从源头上筑牢湿地生态防线，为野生动物营造栖息空间。
18: 这些芦苇和灌木都是我们特地保留下来的，这是为了给野生动物们提供栖息地，同时也构建了生物友好型共生体系。近年来，湿地野生鸟类种群稳中有增，白鹭、野鸭以及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频繁到访，黄鼬、刺猬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也有明显的恢复。
3: 在循环利用上，园区不断拓展蚕沙肥田、桑叶养禽、勤奋肥桑的闭环模式，让传统副产品实现高质化增值。在种质保护上，建立果桑种质资源库，精心保育地方特色果桑30多份，并将这些珍稀

0: 稀品种融入采摘节等农旅场景。通过开展桑葚采摘节、育蚕课堂等特色活动，让千年蚕桑文化走进大众生活，焕发新生机。
1: 我们一直坚持在有风景的地方打造新经济这么一个目标。那我们打造了蚕桑科普加湿地观鸟加果蔬采摘加丝绸手作这样子的融合研学机制，年均呢已经带动游客数十万人次，带动周边超八成的农民增收致富。
0: 此次吴江案例获评全国典型，是苏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苏州已划定113块生态空间保护区域，保护面积占国土面积 37.63%， 占比全省第一。接下来我省将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传统产业生态迭代，让绿水青山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书写更多生态共富新答卷。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永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兴化呢是我省的农业大县，那其中的规模种植大户呢数量很多，但是呢绝大多数都是以粮油为主。在兴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却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兴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创新采用了果园生草、种养结合等多种模式。那么这些做法让他的农场成为当地的典型。2026年陈诚当选为江苏省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兴化的新农人陈诚。陈诚你好。
4: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啊。陈诚呢是我们这次当选江苏省劳模当中年纪比较小的很年轻的啊一位投研学员。您告诉大家您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36，91年属羊的。
3: 91年的啊，真的是非常年轻。你原来是大学生啊，按照一般人的选择呢，会在大城市就业啊。很多父母都是舍不得孩子吃苦，而且你父母之前都是在上海做生意的。哎，我就不懂了，你为什么没有跟着，就是毕业之后跟着爸妈到上海去创业，反而想回到农村来干农活呢？
4: 因为我本身就是在乡村长大的农村娃，我更喜欢乡村的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大城市的那种快节奏的生活。
3: 你怎么搞得像个老年人似的？喜欢乡村这种相对来说节奏比较慢的生活。但是你小时候干过农活吗？
4: 小时候跟爷爷奶奶在田间干过一点。
3: 那个就是打打下手玩玩而已啊，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做过。我们知道兴化香葱是非常有名的，是当地的一个地标产品。你是哪一年回到家乡开始种香葱的呢？
4: 2014年下半年。
3: 2014年啊，那就是刚毕业回来是吧？
4: 对。
3: 就开始种香葱。那么当时种的怎么样呢？
4: 因为当时是一头扎进去，一个是技术不到位，然后到上的那个天气的原因，导致了我们香葱的减产，然后导致我们的农场经营亏损，所以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种植其他品种。
3: 就刚开始就给你来了个下马威。
4: 对，
3: 一开始就种香葱就没成功。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香葱嘛都是很多老百姓家前屋后都会种的，这个技术应该不是很难啊，你怎么会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4: 主要是天气原因，当时梅雨季节，然后暴雨，整个葱田全部扔在水里面了。是说我们抢救及时，但还是泡在水里泡了2到3天，然后减产严重。
3: 那么这个是因为天气原因所导致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坚持去把这个香葱产业持续下去，而是又重新选择了来选择种果树呢？
4: 因为当时香葱的话，我们这边还没开始规模化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小户种植，所以小户种植的香葱的品质永远比我们这种大户种植的 品质要高，然后所以价格上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
3: 嗯，
4: 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正好有朋友在上海种植果树嘛，我们也经常聊天，然后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品种种植果树嘛。
3: 嗯嗯，就是当时香葱种植应该算是1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整个产业链那么的完善啊。嗯，前几天我刚刚到新化去采访，哎，现在的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是可以包回收的，这对于很多小户来说的话心里也会有底了。那么选择种果树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来选择种的。
4: 对
3: 啊，这个你胆子还挺大的啊。那么你们
4: 当时
3: 什么情况给大家说说？
4: 当时正好也年轻嘛，然后父母也支持嘛。
3: 嗯，你父母倒是挺支持你在家里干农活的哈。
4: 对对，
3: 嗯，
4: 他们正好也，我父母本身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在上海大城市信息化，信息比较充足，他们也觉得后期的话，像国家对农业这一方面情景是非常大的。
3: 嗯，还是看好乡村发展的，看好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赛道的啊，所以坚持让你在农村。那么你后来选择种果树啊，选择了种梨子和桃子是吧？
4: 对。
3: 啊，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品种？
4: 因为目前这两个，根据我们新化的一些气候啊、土壤啊、环境，基本上就是比较相对于适合种植我们这些品种。
3: 嗯，那么你之前也没有种果树的经验，
4: 也没有。
3: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4: 我们专门请了一个老师傅在庭间帮我们管理，然后我们自己也在跟着后面学习嘛。
3: 刚开始包了多少亩地啊？
4: 我们总共承包了210亩。
3: 嗯，210亩。那么桃树和梨树是先种的哪个，后种的哪个，还是同时进行的？
4: 我们同时进行的。
3: 啊，桃树种的什么品种，梨树种的什么品种？
4: 啊，我们桃子有锦绣黄桃、那个湖锦、白凤这些品种，桃子有苏翠一号、翠冠梨、秋月梨、幸运梨，还有皇冠梨，这5个品种。我们品种比较多。
3: 桃子既种了黄桃，又种了水蜜桃。
4: 啊，对。
3: 水蜜桃适合在新化种植吗？
4: 适合的。
3: 哦，因为我们听说的水蜜桃好像都是在苏南地区种的会比较多一些哈。
4: 对，只不过我们这边上市的时间可能会比那边
3: 晚一点，
4: 要晚一点。
3: 对，
4: 因为我们这边温度正常，比苏南要低个2到3度左右。
3: 嗯，而且选的这些梨子品种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梨品种，都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好品种。
4: 对，都是目前市面上认可度、接受度都比较高的。
3: 嗯，是的。那么你刚才说是请了老师傅来帮你们管理啊？那么整个的，就是你是从2011几年开始来种这些果树呢？
4: 2016年冬天。
3: 啊，也就是说种了有10年了。
4: 啊，对。
3: 10年了，现在面积还是210亩。
4: 对，因为现在他国家有规定那个土地非粮化，所以我们一直就是不允许再
3: 不能扩张
4: 扩种，
3: 哎，不能扩种，对对对。好，那么对于你来说，种果树也是一张白纸啊。那你的这个技术支持这一块，除了当地的老农民来帮助你管理，你还有来自哪里的技术支持呢？刚开始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呢？
4: 我们出现状况，然后我们跟一些农资店，他们对于打药这块会比较了解，然后我们也会农闲的时候会去其他果园啊，我们去了解，然后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跟别人一些老师傅去了解，然后学习，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操作。
3: 嗯，那你平时经常会到哪里去学习？
4: 我们像安徽砀山啊、浙江啊，基本上哪边有熟悉的，然后听说他的技术可以，我们都会过去，
3: 都会去学啊。那么在这10年的创业过程当中啊，种这两种果树，是不是一帆风顺的？
4: 也不是一帆风顺。你像开花季节遇上倒春寒，就容易导致减产，挂果率特别低。那今年就容易出现亏损情况。
3: 嗯嗯，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4: 倒春寒挂果率低，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在下一次这种开花季节我们注意 防控这种稻田这种天气情况。
3: 怎么去防呢？这天气由不得你控制的。

0: 做一些预防措施嘛。
1: 比如说总结了什么经验，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好吗？
0: 比如说他们现在有人是在夜间那个放烟，就是燃烧一些东西，然后不是有烟雾嘛？烟雾，然后能保持它的温度，不是说不会下降那么快，能薄一点。
1: 那你这个是在大棚里面种的是吗？
0: 哦，我们是露天的。
1: 露天种的，
0: 对。
1: 啊，这个是通过烟雾来增加它的温度啊，能够防止倒春寒。这个是什么树啊？
0: 我们是梨树跟桃树啊。
1: 两个都是会出现倒春寒，你影响它们的这个挂果的问题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好，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目前露天的没有什么其他方法了，所以说容易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
1: 对对对，那么这是你遇到的一个问题，还遇到过其他什么问题呢？这十年当中会让你比较棘手的，从种植这一块，从销售这一块，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0: 销售我们早期刚开始挂果率特别低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市场，上海的还有苏州、苏南，然后浙江的一些市场，我们都去跑，一家一家的跑，然后开始就慢慢的这么多年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有合作的公司，他们做公司福利，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0: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3: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即将孕育着绿色，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劳模风采。在新化市陶庄镇焦庄村出现了一位果蔬种植能人，他呢原先是种植新化香葱的，后来呢规模种植优质的梨树、桃树。特别难得的是啊，他在种植过程当中践行生态循环理念，绿色防控技术，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电话采访这位来自新化的新农人陈诚。刚才我们讲到是在种植这块遇到过倒春寒啊，现在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啊。另外呢，据我们所了解呢，你在果园的生产管理方面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啊，因为你在这个农村来说的话算是非常年轻的新农人了。哎，你在这个先进技术的使用方面有哪些好的技术，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也让大家知道哎你的这个梨子的品质和桃子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2: 我们现在农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场地，是专门是堆积我们，比如说我们冬季剪枝，然后我们把这条粉穗进行堆肥，这还还于田，然后我们还有水肥一体化，这样子一个是能减少人工成本。
1: 嗯。
2: 然后还有个果园生草技术，因为之前我们跟扬州大学我们有联系，他们说果园生草建议我们进行那个紫花木树和鼠毛草一些能固氮的一些草类植物放在果树行菌里面，然后能增加一个是果园里一个是稳定一个小环境气候，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绿肥这些作用。
1: 紫花木树和什么？
2: 鼠毛草。
1: 鼠毛草啊，种在这个果园里面，能够保温，同时也是绿肥，可以把它还田，是吧？
2: 对，还有个保湿嘛，夏季高温保湿嘛。
1: 嗯，对对对，现在果园里面长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2: 对。
1: 嗯，还有在种养结合啊，在果树下面养什么呢？
2: 我们散养了一些鸡鸭鹅。
1: 鸡鸭鹅都可以。哎，有人说在果树下面养鸡鸭鹅的话，它会把这个地给踩得太实了，踩板结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2: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量不要大，养殖少一点。
1: 嗯，养殖少一点是怎么来配比呢？一亩地养多少？
2: 我们现在一亩地，我们一块地十亩地，我们就养了

0: 八十只。
1: 嗯，十亩地养七八十只，就把鸡鸭鹅都一起放养在里面。
0: 啊，对。
1: 嗯，这有什么好处呢？
0: 一个是它也能适当一些除草，然后它也会它的那些粪便也是有还田嘛。
1: 嗯，
0: 加肥料嘛。
1: 嗯嗯，所以通过这样的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果园生草的方式啊，还有说水肥一体化，另外还用了有机肥是吧？是有机肥来种植的吗？
0: 啊，对。
1: 嗯，那么具体来说一说。
0: 哦，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周边有养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他们会送到我这个场地上，然后我们会
1: 猴子和梨它的产量是不是比纯用化肥的产量会更高一些，品质会更好一些吗？
0: 对，我们回头客很多。
1: 嗯，能不能举些例子呢？比如说产量对比能够达到多少，然后好吃，哎，体现在哪里？
0: 好吃一个果子，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水肥体化，所以我们肥料会及时使上去，然后所以我们果子的甜度以及它的那个汁水饱满度都非常好。
1: 嗯，像你这个梨子刚才说的酥脆一号啊，这个品种非常好啊。那么这个品种你们这个梨子的销售，比如说一个是最大能有多大，销售价格是多少？
0: 销售价格我们是随行，就是我们梨卖的话基本上在7-8块钱一斤。
1: 嗯，现在好像很多种梨子的都会种酥脆一号啊。
0: 啊，对，因为这个酥脆一号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己研制的一个新品种。
1: 嗯嗯，除了酥脆一号还有什么来着？刚才说的，
0: 翠冠梨、秋月梨，
1: 嗯，翠冠、秋月，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品种。你这个不同的品种，其实它上市时间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做了一个布局的，对吧？
0: 啊，对。
1: 嗯，那么整个梨子的上市时间大概从什么时候能拉长到什么时候？
0: 我们基本上能从6月25号能一直按照品种的它的上市时间，我们会采到9月中旬左右。
1: 九月中旬，那桃子呢？
0: 桃子我们会6月中旬采到8月初这个样子。
1: 那你桃子和梨上市时间都差不多啊？
0: 对，我们桃子量少。
1: 嗯，以梨为主。是吧？
0: 对，嗯，我们桃子几个品种加起来才40亩左右，所以基本上分开呢，其实就是采摘的时候占用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1: 嗯，就210亩、40亩的桃子，啊，然后170亩的都是梨，啊，
0: 对，
1: 嗯，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销路，就整个江浙地区一些超市、批发市场你都去跑了，
0: 啊，对，
1: 跑销路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对你来说？
0: 刚开始是很难，刚开始一个是没熟悉的，然后只能我们自己一家档口一家档口的去找别人谈。
1: 嗯，对呀、
0: 啊。然后
1: 您说。
0: 后期我们产品拿过去，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产品别人吃了，确实可以。然后后来就开始，每到这个品种上市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说，今年我大概需要多少量。
1: 嗯嗯。
0: 都会提前跟我们预定了。
1: 嗯，因为你像这些梨啊、桃子啊，只要是种梨、种桃子的人，他们基本都种的是这些品种。而且说实话，只要是上了规模的，种的也都不差，对吧？都挺好的。那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0: 我们竞争优势，一个是我们的口感确实很好，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采摘下来，我们会经过分解，我们会把梨子的大小全部分解下来，通过机器分解下来，然后我们进行预冷，然后进行冷库存放。所以别人要什么货、嗯，比如说我今天要什么规格的，我们这边随时可以出货。
1: 嗯嗯，哎，你还你这冷库是自建的还是租的？
0: 我们有两个是，有个是自建的，还有三个是我们扶贫经济活动村的。村里的项目，然后我们给租金村里。
1: 哦，这样的，嗯，那么周围的老百姓看到你，哎，这小伙子种梨、种桃子种的不错啊，这个，卖的也挺好的，是不是？很多人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到你这来取取经，是吧？
0: 对，就经常有同行过来交流。
1: 嗯，在你的带动下，现在有多少人一起来种这些果树了？
0: 现在很少了，因为。

0: 现在飞鸟不允许飞鸟化嘛，所以基本上都现在基本上都是老旧果园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交流。然后因为是老旧果园，我们先要进行更改，进行机械化作业嘛，所以更多的是进行这一方面的交流了。
1: 果园的机械化在你的果园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0: 机械化，你像打药、割草，这些都能实现机械化。因为你现在用工成本高，然后我们使用机械化的话，一个是工作效率提升上来，还有一个能节约我们的一些一定的用工成本。
1: 采收还不行是吧？
0: 对。
1: 那这些机器的话，是你买呢还是租呢？
0: 我们自己买的。
1: 自己买的。
0: 对。
1: 那在这个果园里面，10年下来投入也不少啊。
0: 对。
1: 那你像你种了10年，从第几年开始盈利啊？
0: 2019年，2020年，这2年开始出现盈利的。
1: 2019年，也就是3年到了丰产期嘛，对吧？所以从2019年开始盈利的，前面都是往里投钱的。那投的这些钱都是你父母给你的？
0: 有我们一些农业器械贷款，有父母给的。
1: 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种桃子、种梨啊，一亩地的效益大概怎么样？
0: 这个要看你这个一亩地的产量了。有些人种的好，一亩地能几万块钱；有人种的不好，一亩别1万块钱。
1: 你是指利润还是毛利啊？
0: 利润。
1: 利润能就是1万到几万不等，啊，根据个人的这个种植的水平、管理水平，还有你的销售能力，是吧？你这边还有什么？
0: 还有销售。
1: 你这边的水果主要是走批发市场的多，还是走商超的多？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榴莲，
3: 嗯，
2: 然后像荔枝，
3: 还有葡萄，
2: 这种糖质都尽量上市，
3: 嗯，
2: 这种糖质都比较高，我觉得尽量避免一些明显的，比如哈密瓜、榴莲、菠萝蜜啊，熟的这种香蕉啊，这种糖质都比较高，
3: 嗯，
2: 可以选一些相对糖分低的，
3: 嗯，
2: 当然并不是遇到另一个极端，有的人说我要番茄吃水果黄瓜，
3: 嗯，
2: 那其实还有像比如说嗯这种浆果类的，像草莓、蓝莓啊，
3: 嗯
2: 啊，或者说呢像柚子啊，这柚子这两天也出来了，
3: 嗯，
2: 还有呢像这个哪怕就是苹果、脆桃，
3: 嗯，
2: 其实普通的这种苹果、梨这种核果类的，其实它的糖值都不会太高，
3: 嗯
2: 嗯，大家呢就是一个呢种类选对，第二个呢，就不要刚刚吃完饭就立刻吃水果，
3: 哦，
2: 那这样嗯的它的这种一叠加，其实一个代谢负担重，
3: 嗯，
2: 第二个的话呢。嗯，可能你过会想吃东西，其实你如果想吃水果，你可以有意识的放在餐后2-3个小时以后。
3: 嗯，
2: 这样的话呢，你避免你这个点数，本来你可能想吃零食，哎，我正好有个水果进来，那么我一天的总热量就不会超标嘛。
3: 嗯，
2: 你不能刚刚吃完饭吃了水果，过2个小时又惦记着吃零食，
3: 嗯，
2: 你就很容易总热量控制不住。所以呢，尽量放在两餐之间去选一些低糖的水果。绝大部分人呢，一天水果在1拳左右就合适了。
3: 嗯
2: 嗯，不要说一天的话能吃好几斤的水果。
3: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即使是低糖的水果，有的人说我那吃柚子，吃一整个，那其实它的总热量也是比较高的。
1: 哦，您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对照自己，我觉得我都踩了不少坑了。就像您讲的，就是一个是种类的选择，还就是吃的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刚吃完饭，如果吃水果的话，你像在食堂，我们如果吃饭，你通常
0: 会
1: 配一个
0: 水果，
1: 对吧？我觉得那个香蕉就是常常会配到的。如果是从食堂吃完饭以后，有的人我看就坐在那儿就把那个水果给吃了，有的带到办公室，可能一会儿也就吃了。这样的话，其实就叠加了。哦，这个一定要注意。
0: 对，一叠加一个糖代谢负担重，第二个绝大部分人下午其实会找吃的，因为下午时间长嘛。
1: 对，
0: 那其实你还不如就放到下午两三个小时以后，作为临时的补充。
1: 是是，苗准，因为您是妇幼保健院的啊，所以要特别问您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孕妇啊，他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控糖会更加的严格一些，因为有你比如说检查的时候有那个糖代的检查嘛，特别是到了我感觉啊，自己感觉到了孕晚期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怎么吃甜的东西，你的血糖都容易高，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水果我们怎么样又能够尝点鲜，完了以后也不要有太大的负担。
0: 这个就要分开，比方说如果已经是诊断了有妊娠期的糖尿病的孕妇呢，我们会建议她呢，比如说在血糖你没有很平稳的时候，比如刚开始控制的时候呢，尽量就以西红柿黄瓜为主，偶尔呢，我们像他们，我们如果血糖评估下来不是特别糟糕的那波，会容许他每天有100克左右的低糖水果，其实就是一个小猕猴桃或者半个苹果的量，也是建议放在两餐之间去选的。那如果说你的血糖糖耐量是很不错的，那一天其实200-300克的水果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么他就可以上午下午各一个低糖的水果。所以呢，还是依照前面讲的种类选对，把量把握好，同时的话呢，放在两餐之间去选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孕妇呢有个特殊的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到这个夏天，他贪凉，喜欢吃一些冰的，那么孕妇来讲特别那种冰的西瓜，那其实在太凉的东西有可能会刺激宫缩，那么对于特别是孕晚期的妈妈要稍微慎重一些，不要太吃冰镇的，包括像西瓜，提到西瓜其实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很多人觉得啊西瓜那么甜我绝对不能吃，其实西瓜在相同重量下糖值绝对没有苹果梨桃子这些高，因为呢西瓜的问题它是量，比方说一个西瓜十几斤，很多人四分之一是非常容易吃下去的，也就是说你吃个2-3斤的西瓜是很轻松的，但是你让你吃2-3斤的苹果你是吃不下的，因为一个苹果就才200-300克，
1: 对，
0: 然后那你就是说你单次很容易摄入量超，
1: 对，
0: 其实你如果真的只吃了150克200克以内的西瓜，它的糖值并不高，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就像您说的，我们在买水果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你吃是怎么吃。那西瓜容易吃的多，因为你一般你一买也就是一个或者半个，你那个回去之后，你又不可能这个西瓜又放很多天，对吧？你肯定还就是大家纷纷吃了吧，你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其实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水果店里，他会有一些那个超市里，他喜欢卖那个果切。我想他那个如果说我们感觉它的卫生啊各方面还挺好的，其实买果切也挺好的，就可以控制量。
0: 对，但是果切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如果对你讲的量是很重要的，果切是你买一盒，它相对来讲不用啃，就是不用去加工，如果悄悄的干掉一盒，热量也很高，就是说比如说分散一下，你把量把握好，
1: 对，
0: 是没问题的，
1: 对，
0: 量始终是最主要的。
1: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是孕妇这个群体的话，如果她的血糖已经高了，那特别是在控制的初期，可能就不建议她去吃什么其他的水果了，吃以
0: 对，
1: 可能西红柿啊、黄瓜吃一点儿，然后可能如果稍微不是那么严重的话，
0: 平稳了，我们会再补充低糖水果的。
1: 这个普通的低糖的水果可能能吃那么100克，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去叠加，可能是饭后的两餐之间去吃啊。然后您讲的这个200克是指，如果这个孕妇她其实完全没有血糖的问题的话，其实她一天也就是吃200克，不能再多，或者不要多很多，
0: 200-300，
1: 两三百克。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各位如果说这个是孕妇朋友在听节目，或者家里有孕妇的啊，要注意一下，即便她目前完全没有血糖的这个担忧的话，实际上她一天的水果量也不要超过300克，200-300克，
0: 对，
1: 然后也要在两餐，
0: 对。
1: 也要

0: 在两餐之间吃。
1: 嗯，
0: 低糖的水果的话，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柚子，提到了猕猴桃，是吧？苹果是算低糖吗？苗主任，
1: 中等糖分，其实还可以的，
0: 哦，
1: 不算高糖水果。
0: 但我觉得我印象当中苹果一直属于低糖啊，我感觉
1: 中等。
0: 这个让孩子可以喝一喝，然后您讲到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选择做这个做饭的时候啊，这个选择的主食，包括我们做的这个菜，其实可以稍微的，我觉得这个主食可以多样化一点。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去煮一锅饭哈，但是您说的就是那个白米饭干饭我们吃不下，我们可以煮点粥，然后弄点这种粗粮，可以有一些选择，有一些变化。然后那个菜呢，可能以这种清爽的为主，就是看上去就不是那么油乎乎的，
1: 清蒸，对
0: 对对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学到了。那苗主任，我们接下来还要邀请您给我们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她是44岁一位女性，她是糖尿病前期，甘油三酯高。她说听说火龙果不甜啊，我就每天吃一个，可是一个月之后去复查，血糖反而升高了。她说不甜的水果也会升糖吗？所以火龙果是不是低糖的？
1: 火龙果的话，大家吃上去口感不甜，其实它升糖是很快的。
0: 哦，
1: 这个一直是被很多人列
0: 入
1: 这个误解的一个。所以说呢，并包括像我们讲到的有些食物，就讲前面讲的粽子，它并不甜，它其实很升糖，所以并不是要甜的。甚至包括像玉米，有的人说我选糯玉米不甜，然后我的水果玉米很甜，那这就选了糯玉米。其实糯玉米更容易升糖，我们不能简单的去以甜不甜去判断。那就火龙果来讲，它还是算升糖偏快的一个水果。如果我们实在要吃，我们一般都是1/4的量。
0: 哦，那每天一个就多了好多了。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到这儿，苗主任，因为我们就是可以就是每天去这个涉猎的这个食物种类也很繁多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地方查这个水果它是低糖的还是高糖的，或者这个比如说我们到 AI 的这个里面去问，或者到哪儿问，有没有权威的准确的地方
1: 呢？应该还可以，
0: 都可以的。
1: 因为我觉得现在 AI 他们其实也都是类似数据库嘛，它也是来源于也是绝大部分我觉得还是来源于专业数据库的数据支撑的。
0: 它这个不是属于那种有就是比较高精深的一些专业知识，它还是比较普世化的，所以我们在吃之前可以去查一下的啊。
1: 是的，查一下叫升糖指数。
0: 哦，升糖指数。好，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其实刚才苗主任已经讲到了怎么吃这个粽子啊，讲到了建议大家把粽子变成主食，并且在午餐的时候啊，这个中餐的时候去吃。但是我们有位听众，他确实是问粽子的问题。他说他54岁是男性，然后呢，这个他是有糖尿病加高血压，每天都在正常的吃降压药。最近呢，他吃了半个咸蛋黄肉粽，然后2个小时之后测血糖11.2，他说血压也偏高。他说我是不是就一个粽子也不能吃了？
1: 首先呢，咸蛋黄肉粽绝对是个能量炸弹。然后呢，这个血糖，说实话，我不太清楚他，比方说他正常吃杂粮饭的时候血糖能不能达标。如果说这个，比方说他一餐，我讲的是熟粽，如果一餐100克熟粽的这个米饭，它都哪怕是杂粮饭它都不达标。其实很多时候可能要去调整一下它的降糖的药物的一个应用。如果说呢，平时100克杂粮饭血糖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吃粽子，我觉得你吃个50克或者说30-40克，就是应该也是能达标。那再退而求其次，真的就是端午节这两天吃了，你哪怕真的吃了餐后11、12，也就一餐，高了一下，也不用太大的心理负担。这个你只要绝大部分血糖能够正常就可以了。一顿两顿的高，也就是时令偶发性的事情，不用太大的心理压力。
0: 就是这个11.2，它值得警惕的就是
2: 成就感。大家
0: 就
2: 都非常的就是叫也受到了安慰吧，就是这样子，就自己的付出努力有了回报。
0: 对，就像您说的，这就是一个创造生命奇迹的地方。徐准，还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您 ICU 的这个从业经历有多长时间，然后立足您在 ICU 工作的这些经历的话，您有没有对大众想说的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话，或者对于生命的理解呀等等哈，您

0: 您的内心的感悟。嗯，
1: 好的好的。其实我谢谢主持人。
0: 嗯，
1: 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吧，就是特别是一些常见病，就常见的症状，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也从我们这个专科出发嘛，我们是
0: 嗯，
1: 心外科啊，
0: 嗯，嗯，嗯。
1: 就是如果有些患者有些高血压、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高血脂这些中老年人啊，你必须要注意，一旦出现一些症状，就不要硬扛，比如说突发的剧烈头痛。尤其是伴有恶心、呕吐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概念？这喷出来的这种呕吐啊，这很可能就是我们脑出血的信号啊。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突然的一侧肢体的麻木无力，比如说我们拿着东西，我们的这个走路会走偏，不是我们要走直线吗？它走弯了，或者是我们的口角有点歪啊，有点歪斜，说话也含糊不清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可能有个突然的头晕、看东西模糊这种情况，或者眼前发黑啊，短暂性的失明，这可能也跟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可能跟心脏有关，有可能跟大脑有关。如果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明原因感觉到自己怎么这么困，有些昏睡，对吧？有些时候喊不醒，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是没有。就是我们也看到过，就是我们一个同事啊，她老公，他们是有一天去划那个龙舟啊，就龙舟竞赛，然后可能比较累，然后呢，第二天就是说他好困，就是正是觉得好困，就睡了一觉，然后就脑干出血，就再喊他就喊不醒了，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脑干的出血，就非常的
0: 严重，
1: 一个严重，对，然后来一起也没救回来，因为脑干这个部位太危险了。对，所以有些时候这些症状可能发生的并不是叫什么，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或者说一会儿就缓解了。但大家可以觉得，哎，只是累了，可能就没事儿。但其实我们个人也认为，就是我们医疗团队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对吧？当然，这个是要及时去医院去检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对于颅脑的一些病变或者血管，一般做不到，可能常见病啊，其他的就是说。这个感冒啊、咳嗽啊，对吧？或者哪个部位的不舒服？因为我们颅脑一般做 CT，还不一定能够就是很明显的来看出血管的一个走向。如果血管畸形的，我们要需要去做 DFA 这种减震造影，之类的一些检查。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控制好这个血压、血糖啊，对吧？平时每年做个体检啊，平平安安。
0: 谢谢谢谢，感谢您。我觉得我们都说，医生啊，或者说医护这个职业是阳光底下，最最阳光的一个职业。然后，我想 ICU 的医务人员可能是良心中的良心。今天通过跟您的交流，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知道，ICU 的医护人员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的主要范畴有哪些，他们又会如何来看待这些患者，以及去看待自己的这份工作哈。我觉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述。今天不仅仅是做这个医学方面的科普，还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动情的一些内容。感谢您，徐主任，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好，
0: 谢谢谢谢。
1: 谢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那好，各位，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那也欢迎各位在大蓝鲸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那这样的一个 APP 上面呢，可以来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有很多的精彩的音视频的节目内容，以及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每一位江苏电台的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

0: 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3: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祥思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迎合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乐。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听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梅雨季又要来了。每年一到六月的中下旬，很多朋友的膝盖和关节都会提前报警。这连绵不绝的阴雨混着闷湿的潮气直往关节里钻，关节酸胀疼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种天气啊更是难熬。所有被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老寒腿困扰的朋友，都推荐大家赶快去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相信很多老听众都不陌生了，很多朋友都是常年的回购。它是由十几种草本精华萃取制作的地道的草本膏贴，膏体乌黑油润，贴上去之后温温的，完全不会烫皮肤。升级后的无纺贴布更加的透气，就算天气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现在618聚会补贴降价再降价，您现在购买更加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订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一个鸡蛋的钱。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南京秦淮区的陈伯伯说，年轻的时候经常扛重物，干得体力活多，现在年纪大了，腰肌严重劳损，膝盖也疼得非常厉害，特别是一到阴雨天，简直是钻心的疼痛，门儿都出不了。后来听到电台广播用了这款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每天都坚持在腰部还有膝盖贴一贴，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腰和膝盖真的是松快多了，不再酸胀僵硬发紧了，走路也都有力气了。太感谢这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了。没用过的朋友，或者说想要回购的朋友，赶快趁着618的福利补贴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现在不仅是中老年朋友，很多年轻人上班族也都在用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上班族经常久坐伏案，肩膀颈椎酸痛，贴上一贴温温热热的，疼痛感慢慢的化开，非常的舒服。而且全部是纯正的草本精华配方，使用起来非常的安心，就算是敏感肌也可以完全放心使用。千万别再被阴雨天气关节疼痛僵硬所困扰了，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0005846，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然后在大蓝鲸的客户端当中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看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哎呀，昨天下午我没有睡午觉，结果好了，晚上啊8点钟我就困了
1: 然后昏昏欲睡了。
0: 是的，哎呀，我回了一条消息，他们艾特了一下我，就是江慧萍，他说他要点一首那个少年，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艾特我了，我就回了一个信息，然后我就昏过去了。结果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佳哥是在潜水啊，我真没在潜水，我真的是困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的。
1: 我能理解啊，就是白天不睡觉，我们这个早上5点多钟起床的人来说啊，一整天不睡觉的话呢，那就是超长待机，差不多8点钟肯定会困的。
0: 我感觉就是电已经开始那个亮红灯，你知道那个滴滴滴的，低于20%，我感觉不是低于20%，低于5%。
1: 哎，差不多，可能余量2%。
0: 哎，差不多就随时会关机的那一种，就跟我们的车子油车亮红灯，油箱报警是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每次油箱报警的时候呢，我内心十分的焦灼。后来是三省哥嘛提醒我们的，说，亮了灯之后还能跑个大概
0: 50公里，
1: 50-60公里，他说的可能是100公里哦。
0: 你不要太相信，100公里的话，你很有可能车子会熄火在路途当中。
1: 但后来我发现一个什么，就是那个油箱表它不是满了之后嘛，加满油之后，确实它油箱表可能你要开个80公里之后才会往下降。
0: 啊，那是一开始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到后来就越降越快了，
1: 对，
0: 对呀、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以前开车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车子好省油啊，我都开了100公里了，油表几乎都没有动。
1: 对呀、
0: 然后我旁边有一个老司机就说：“你再开开试试。”结果
1: 嗖嗖嗖
0: 下来的好快好快好快，
1: 刷刷刷。
0: 但我以前加油我都不会加满，我都比如说加个200，就这样子。
1: 一般来说我会加200，但如果说比如说出去开高速开长途，那还是要加满的
0: 啊。那是偶然。你会开那么远的地方开高速开长途吗？
1: 反正就是上周五嘛，开了70多公里吧，反正到那个宜征
0: 70公里。
1: 我们有扬州的这个家人们，
0: 听众，对
1: 对啊，
0: 宜征70公里叫长途啊。
1: 哎，对于我来讲，我是最长的一段了。
0: 我以为你要开个700公里，你开回老家唐山。
1: 唐山那是1000多公里啊，
0: 那就可以开个长途。哎，你可以试试开回唐山试试。
1: 有这个想法，但我一个人，我感觉好像搞不定。
0: 对，旁边做个男朋友。
1: 来，好的。征集男朋友，多多益善。
0: 然后你换着开。
1: 对，就是我们征集3个，后面坐2个，前面坐一个。
0: 你这要求有点高了。
1: 主要是什么？你这太长了，实在是，我觉得2个人开也是怪累的。
0: 对，
1: 对吧？
0: 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很厉害，他一个人开车去成都。
1: 我也遇到过这种特别喜欢开车的人，就是他是真喜欢，他不觉得累。
0: 所以我特别喜欢和喜欢开车的人一起出去玩，因为我几乎不要动。比如上次我去青岛玩，就我妹夫开车，我妹夫是一个特别喜欢开车的人，一天开10个小时他都无所谓。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那个车上我们3个都是司机，都会开车，但是他不放心别人开车啊。就比如说他实在是困得受不了了。然后我妹上去开了40分钟，她打了个盹儿。那我在想，接下来可以轮到我开了吧，对吧？我已经做好准备了。结果她说：“啊，不用了，我醒了。”我说：“哦，太好了。”
1: 我只能说哈，她既喜欢开车，又喜欢操心，这种是最好的，
0: 对
1: 吧？
0: 就怕一帮人出去开车呢，大家都会开，但大家呢都不喜欢开，
1: 对，
0: 那就好了，一个个轮吧。我有一次去甘南自驾就是这样子。我特别不喜欢开车，结果我每个人轮2小时，掐着表看，现在2点哈，我开到4点坚决不开了。
1: 一分钟都不能多
0: 开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我们的纪律委员追妻记。
1: 对，这个追妻记他开车追的吗？我说咱这话题转的这么硬吗？
0: 他不是开车追的，是因为大家群里面今天在那聊天，问我们的纪律委员说，那个你老婆回来了没？
1: 我记忆当中啊，我们的纪律委员说了一句：“我这该死的魅力。”
0: 对。 结果他啪一张截图，这个截图最重要的是后面写的他想你了。
1: 对，这该死的魅力哦。
0: 然后今天他就要带着他的老婆去街上 shopping 一把，我回了四个字，我说包

0: 治百病。
1: 嗯，没错，
0: 是不是女生是不是都包治百病？
1: 对，然后要啥有啥。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包里面要装一些东西。
1: 嗯，
0: 那什么东西比较好呢？黄金。
1: 黄金最近不太稳定啊，价格
0: 啊，没关系嘛，稳不稳定不重要，它只要是黄金就行。钱我们先不考虑。
1: 嗯，
0: 接着一套名贵的护肤品，
1: 对，
0: 海蓝之谜。
1: 嗯
0: 啊，或者那个
1: 某赫某莲，
0: 某赫某莲莱伯尼啊，这种啊，买上一套包里面装，那这个包还要大一点啊。
1: 嗯，因为那个大汤勺说我的钱包也要大一点、哦
0: 啊、Level 4啊什么这个那个对吧，那个大一点的包对吧、
1: 嗯、
0: 啊，完了之后晚上再去吃一顿那个美美的餐食。
1: 嗯、
0: 漂亮饭，现在是不是流行叫漂亮饭？
1: 漂亮饭啊，比如西餐啦，
0: 啊、
1: 对不对？
0: 烛光晚餐啦，
1: 是的，有一些漂亮饭，嗯、那真是中看不中用啊。
0: 漂亮饭都是不看中看不中用的，都是绣花枕头，真的。
1: 大部分，但有一些味道确实做的也还可以啊。
0: 我有一次跟朋友装了一下，去吃了一顿法餐。
1: 嗯，
0: 我发现法餐你不能饿着肚子去，如果你饿着肚子去的话，你真的会饿到低血糖，
1: 吃不饱。
0: 吃不饱就罢了，他一道菜一道菜一道菜吧，上的特别慢，
1: 然后像一个碟儿一样，
0: 哎，
1: 像个碟子里，
0: 像萝卜干一样的两块，我还没有吃到什么味道，没了。
1: 哎呀，曾经一个朋友他是做法餐，同时呢、嗯、他会做一些改良，
0: 嗯，
1: 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你会发现呢、
0: 嗯、
1: 你看他那个苹果鹅肝就三块，
0: 嗯，
1: 三小块啊。不够塞牙缝的呢，
0: 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去吃漂亮饭之前啊，先吃个馒头打个底。
0: 怎么跟法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要的就是这种反差感。
0: 好，希望今天哈大汤勺哈我们的纪律委员能把你老婆哄开心好吗？
1: 嗯。
0: 然后呢，后面呢就是稍微要学着温柔体贴一些。
1: 对，
0: 他说他就是太直男，然后有的时候拐不过来这个弯，老会惹老婆生气。
1: 对，他是这么说的，当然我是非常爱他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有点直男会惹他生气。
0: 对，那所以你要想想看他喜欢什么，你就三天两头给他买一点儿，对吧、嗯、他喜欢吃什么你就三天两头给他做一点儿。
1: 至少呢在你惹他生气的时候哈，
0: 嗯，
1: 好，要那个哄一哄嘛。
0: 接下来我们要放一首歌，是昨天晚上江慧萍特别点的，他说我要点一首孟然的少年、
1: 嗯、
0: 要送给娃的，最近要考试压力比较大，心情不太好。
1: 哎呀，理解，考生们的身上的压力真的很大、嗯、
0: 对，学生们不容易。
1: 对，但是真的少年心气，
0: 嗯，
1: 会让我们觉得很有那种生活的憧憬干劲儿。
0: 接下来孟然的少年哈、啊、送给江慧萍的孩子。

0: 这是来自于梦然的少年，每个人都有少年时光，少年时光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无忧无虑。
1: Yeah, 你会看着那些高中生们啊，他们会觉得学业非常繁重，很烦恼吗？但是，看着就很羡慕。
0: 羡慕个啥？
1: 就羡慕年轻啊，
0: 轻
1: 啊，有活力啊。他只要烦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就是学习。
0: 学习啊、那你现在要烦除了学习之外的哪些事情？
1: 你猜。开车回家争取男朋友
0: 争取男朋友啊，是现在比较就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
1: 开个玩笑了啊、这个
0: 节目效果
1: 节目效果、说多了我怕大家真的以为说我天天征集男朋友，
0: 也无所谓，单身是怎样都可以啊。
1: 啊、是的，
0: 对吧，这无所谓的事情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哈，你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那我们节目呢加入到群里面之后，你就会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1: 没错，酥脆爽口、
0: 好吃的夹心饼干哦。好，我们里面的夹心不一般哦，我们里面的夹心用的可是黑松露酱哦。
1: 哎呀，没错，你看有黑松露酱的，昨天我们小助理说它是芝士味的是吧？
0: 对，然后我说它是奶酪。
1: 奶酪味 cheese, 哇哦。然后各种各样的，大家选一个吧，你到底想当什么夹心？
0: 哎，可以 啊，选一个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夹心饼干一家人的群里面。
1: 没错，刘佳的全拼是小写啊、LIUJIA 100-5846。
0: 大蓝鲸上面呢，他们都在跟我们早安，比如说大汤勺啦，然后斯文孙啦啊，晴空万里小姐姐啊，张欣啊，小酒鬼啊，都在跟我们打招呼。晴空万里小姐姐说老公网购的小笼包一点不好吃，我都准备自己做包子了，她说怎么我自己要做包子这句话大蓝鲸发不上去。
1: 对，然后她在群里讲说她就双引号嘛，说我又想做包子了，请问一下到底哪个字是敏感词
0: 可能是包吧，我觉得。
1: 哎呦，太搞笑了。
0: 不过我看了一下这个网上买的这种就是什么汤包啦小笼包，确实没有自己做的好吃，或者去现场吃来的好。
1: 对，就是说它现蒸出来的那种是最好吃的。
0: 对，
1: 我之前去一个老字号的店里面吃包子嘛，然后他说你要等15分钟哦，我说等啊、有何不可？
0: 老字号老昌盛吗？
1: 剧叫啥忘了啊？陈什么盛之类的吧，我忘记了。
0: 我知道了，是一家那个不是连锁店对吧？
1: 对
0: 啊，我知道，
1: 我就知道那一家，因为离我家比较近嘛。然后那个蟹黄汤包，我印象当中30块钱一个。
0: 哎，我不喜欢吃腥。
1: 我没吃，但我吃那个小笼包也等了15分钟。
0: 小笼包可以，我有一次去哪里出差，我忘记了，吃那个蟹黄汤包，还拿个吸管在那儿吸，人家当然是很好客，说这个是我们的特色怎样，但我就觉得它有点腥，我不太吃得惯。
1: 会有一点，但喜欢的朋友应该是控制不住的吧，吸吸里面的汁。
0: 就是螃蟹，我本来就是属于那种有的吃嘛就吃，没得吃嘛也无所谓，对吧？但就蟹黄汤包呢？我就觉得啊 ，OK， 有的吃我就感受一下，没得吃我也不想念。不过陆河的那个龙袍的那个汤包据说是不错，但从来南京20几年从来没吃过，
1: 我都没听过。
0: 啊，你没有听过龙袍龙袍镇的那个汤包吗？
1: 没有哎，我们去一下吧。
0: 可以，我觉得可以抽个周末去一下，
1: 又不是很远，
0: 去个扬州喝个早茶，然后赶到南通吃个午饭，赶到盐城吃个晚饭，完美的一天结束 ending。
1: 我的天，
0: 是不是很好？
1: 这个周末，我估计我们还是要5点多钟起床呀。
0: 一想到又要5点多钟起床，说算了吧，放过自己吧。
1: 如果说家人们哈组团跟我们一起去，那我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的。
0: 哎，我们可以改天，哎，我们不是有那个基地吗？我们那个就是家里面有小宠物的，有阿汪阿喵的。
1: 哎，
0: 可以组织一下大家到哪一个基地区一起去玩一玩。
1: 对对对对对，未来啊，可以现在可以预告吗？因为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是呢，有一个是在南京市区的，在建邺区
0: 啊，建邺区，
1: 应该是在五月广场附近啊，五月广场的附近，
0: 是不是那个？哎，五月广场是建邺区吗？不是雨花区吗？
1: 建邺区，
0: 建邺
1: 的那个
0: 五月
1: 广场，对，然后这市区的还有一个地方呢，其实离南京主城也不算太远，开车可能30多分钟。 中。
0: 哪里？
1: 嗯，八卦洲那边。
0: 哦，
1: 还可以去豪采，还可以去采农家菜，
0: 采草莓，采芦蒿，采野菜。
1: 对，那里面也是景区很大的。
0: 嗯，那我觉得改天可以大家一起在那儿，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在那儿住个一晚，
1: 对，
0: 带着自己的阿喵。对吧，一起过去玩一玩。
1: 阿喵阿汪，
0: 嗯，哎，家里面鸡鸭鹅都可以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这可以的呀，对吧？
1: 是的，
0: 你要是家里面养了个小山羊，养了个那个羊驼也可以拉过去，
1: 对，很方便。其实如果自驾的话真的非常方便，我去开了一下，一路上很顺，大概30多分钟就到了。
0: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啊，在微信跟我们一起互动，加我们的微信，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6 LIUJIA100586。 那时间来到了7:20，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听到这首歌是斯文森特别点的 Justin Bieber 的 Baby 哈，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就回来喽，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信电台火爆畅销的南京同仁堂黑金糕，还没入手的朋友抓紧时间了，99元五大盒的特惠福利马上就要截止了。那您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 99块钱五大盒，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您花平时出去的一顿饭钱换成黑金糕贴，够你踏踏实实用上半年的时间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09 40071009。同时啊，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眼看着长达近一个月的梅雨天气又要来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有关节病痛的朋友都得遭罪。所有一到阴雨天就膝盖疼关节疼的朋友注意了，千万不要再忍了，病痛不会自愈，靠忍啊只会越来越严重。贴普通的膏贴总是反反复复解决不了，那就赶快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款膏贴啊，不是传统的膏方贴，而是地地道道的草本精华贴，膏体融合了红参、藏红花、当归、三七、独活、透骨草、鸡血藤、益母草等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都是自古以来祛风除湿、温经散寒、消肿止痛的绝佳草本。君臣佐使可以全方位舒缓疼痛、养护关节，从根源去寒湿、通经络。我们日常活动价是99块钱四盒，那今天团购限时补贴，打进40071009免费给您加送一盒，99块钱到手5大盒60贴，订购两组更加划算，仅需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足足132贴，划下来一贴只要1块多钱。咨询热线40071009 40071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的陈叔叔说，这人老了啊，关节就不灵了，这膏贴呀我用过一大堆，什么牌子的都有，试来试去呀，还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最好用，贴上之后温温的，不像他之前用的膏贴贴上去火辣辣的烫皮肤。以前膝盖的关节总是不舒服，走路不利索，现在每天在骨关节的地方贴上一贴，就感觉淤堵在筋骨的寒湿啊慢慢的在化开，别提多舒服了。现在贴了2个月的时间，走路都轻巧多了，而且味道也完全不刺激，闻着就是一股淡淡的草本香气。是的，这款黑金膏贴啊，膏体凝聚的全是草本精华，完全不刺激，贴在痛处，精华可以慢慢的渗透到筋骨里，从根源驱散寒湿。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贴经过升级后，敷贴小巧又轻薄，粘贴非常的牢固，完全不会跑。

0: 边，而且贴布还自带透气网眼，就算夏天天热贴也完全不会闷汗捂痘。想要自己养护关节或者给家里的长辈备上的，赶快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五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订购2组再给您加送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苏州的吴女士说，老爸年轻的时候到处奔波劳累，现在年纪大了，膝盖的关节经常的酸痛，每到阴雨天更是疼得刺骨，针灸理疗都做了，但是效果也不明显。偶然开车听到广播说，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啊，里面添加了18种的草本精华，可以祛风除湿，就买了给老爸试试。后来每天早晚老爸就在关节疼痛的地方贴上一贴，才贴了1个月的时间，就说现在关节疼痛明显减轻了，不再动不动就酸胀了。现在老爸其他的膏贴都不用了，就认准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了。这次呢也是受老爸的嘱托，来给黑金膏啊送个好评，同时呢再来给老爸多囤2组。非常感谢，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7101909 4007101909。今天下单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订购2组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11大盒132贴，4007101909。您拨通后请耐心等待025开头固定电话的回拨。最近订单量大，工作人员会按照下单的顺序依次发货，除了偏远地区外全部给您包邮到家，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完全可以放心订购。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1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Justin Bieber Baby，
1: 超级好听的一首歌曲。
0: 对，
1: 然后我们决定让它当作电乐啊，不停的出现在节目当中。
0: 因为 Justin Bieber 小时候是我看着长大的。
1: 你看着他长大的？
0: 真的呀，
1: 他的一路变化，
0: 一路变化。那时候我第一次听 Justin Bieber 的这首 Baby 的时候，他还真的是个 Baby。我就看到了个介绍，是说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个小男生，
1: 嗯，
0: 然后跳舞跳得也很棒。后来慢慢长大了吧，我觉得就没有小时候那么的可爱了。
1: 就没有灵性了吗？但是才华依旧是吗？
0: 才华那就不用说了，但现在好像长得，用南京话讲，扑的了。
1: 就脸着地了吗？
0: 也没有，就是没有小时候的那一份帅气了。
1: 有的时候童星出道好像就是这样的，对吧？
0: 你比如说莱昂纳多，
1: 嗯，
0: 他演那个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对不对？
1: 嗯，
0: 你再看看他现在，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老外老的真的很快？
1: 他没有好好保养自己，我总觉得
0: 没有好好健身，
1: 对
0: 对对吧？
1: 就太松弛了，日子过得太松弛了。
0: 我前两天看到那个 C 罗出来，
1: 嗯，
0: 那个身材，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屁股好翘，然后腰好细。那个大腿又很壮，肌肉很发达，
1: 梦寐以求的身材。
0: 那个牙齿好白，虽然我知道那个肯定是假牙，对吧？烤瓷牙，但很白，
1: 嗯，
0: 就人整个的精神状态就特别棒。
1: 好的，特别棒。
0: 艺人怎么没有严格要求自己呢？
1: 对，咱直播间太热了啊，我能不能说把空调调低一点？
0: 好，麻烦一下我们的导播们。王平，帮我们空调再调低一度好不好？
1: 谢谢。要热炸了，真是。
0: 对对对，这个里面的灯一照之后就会很热啊。
1: 嗯，
0: 好，那这是来自于 Justin Bieber 的Baby 啊， Justin Bieber， Justin Bieber， 、Baby 啊。好，那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哈，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啊。比如说刚刚斯文孙又预约了明天要点一首 We Are The World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歌，
1: 经典，超经典，
0: 太经典了。
1: Michael Jackson 有超多超经典的歌曲，
0: 哎，真的是很多。
1: 对，什么 Dangerous，
0: Beat It，
1: 对，
0: 对吧？
1: 那个
0: Beat It 是他唱的吗？
1: 是的，
0: 还是披头士的？
1: 是他的。
0: 好，还有吗？
1: 因为那个时候吧，经常看他的那个 CD 啊 VCD 啊什么的哈，然后就是他演唱会上经常会唱这些歌曲，
0: 嗯，
1: 唱完了之后呢，底下的歌迷疯狂的不得了哈，一会儿呢就推出去一个，一会儿推出去一个，因为缺氧，跳到缺氧了。
0: 我大概一年前看那个鲁豫采访陈淑芬，就是以前中国香港地区非常资深的一个经纪人，是张国荣、张学友、梅艳芳最早的经纪人。
1: 嗯，
0: 然后他就说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做演唱会嘛，那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香港刚刚开始有演唱会。
1: 嗯，
0: 他就请了 Michael Jackson 过来，
1: 嗯，
0: 然后他说他跟他近距离接触，就很多外界的传闻说什么他不与人接近啊，什么不能触碰到他的身体啊等等，他们就很害怕说到底我应该怎么跟他相处，因为你要带他去做演唱会或者见面会，你总要跟他有接触吧。
1: 对呀，
0: 结果他说没想到离得还很远的地方的时候， Michael Jackson 已经伸手出来要跟他握手了，这完全跟外面传言不一样。
1: 我跟你讲，真的人红是非多。
0: 对，
1: 真的是。
0: 完了之后呢又说我要那个去带他到商场去嘛，那你知道，那个年代一看到 Michael Jackson 过来，那整个香港的那个商场就关门，就为你服务啊，
1: 瘫痪了。
0: 对
1: 对，只能为他一人服务。
0: 然后他就是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钻石项链，然后他说算了，我买不起，我可以叫伊丽莎白那个谁，伊丽莎白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的，说我可以叫她来买，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当时
1: 她说她买不起。
0: 对，她说当然了，后来那个陈淑芬也讲，那她叫我买不起是开玩笑啊，
1: 哦，
0: 就说哎，我买不，我意思哎呀，这个我买不起，我可以叫我的闺蜜李欣来买，她有钱。
1: 啊，这还蛮这个幽默的是吧。
0: 对，所以不要去相信听到别人说的事情，除非你自己亲耳听到和亲眼看到，你才相信。
1: 对，但有的时候吧，明星呢又确实是很难知道他们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哎呀，
0: 因为你接近不了他。
1: 对呀，接近不了，然后呢只能看一些网上的风评，对吧？太难了。
0: 但是我说实话，我接触过的明星发现下来，就是接触下来发现，明星其实都很好说话，
1: 对，
0: 也都相对比较单纯。难伺候的是他们的助理和经纪人。真的。
1: 哎呦，原来如此。
0: 我曾经有请明星过来，大牌明星过来，你知道吗？就是明星也没有那个意思，说我要怎样怎样。你知道那个明星我们请他过来演出， 然后安排的酒店可能离演出的场地比如说有个10公里左右，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明星要上洗手间，你那么大的一个场馆的演出没有洗手间吗？那你就说你我不想跟别人共用，我们也可以给你安排，对不对？不说要回酒店上洗手间。明星是没有说要回酒店上洗手间的，是助理说的。然后当时我们就发飙了，说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会耽误我们的演出，一旦耽误演出的话你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对不对？你知道我做了一件更绝的事情，因为司机是我们请的，你知道吧？我过去把那个车子的那个钥匙啪一下就拔下来了，你走啊，你有本事你就走。
1: 猛，真是猛。
0: 后来聊到最后就大家各退一步，我们就说了我可以同意你回去上洗手间没问题，但你跟我签一份协议，如果因为你的原因造成了这场演出比如说你迟到了或者没有能够完整的演下去的话，所有的责任你们来负，所有的损失你们来承担。就逼着他的经纪人过来签字，签完之后说好你们走。后来还是回去了，大概很快乖乖的就过来了嘛。有的时候要采用一些极端的手法啊，
1: 就是你会发现呢，当难伺候的时候，我们也要强硬一点。
0: 对，其实我真的发现艺人没有那么矫情，他们很单纯，因为他们都不知道几天以后的行程，都是经纪人告诉他你到这里到那里，对吧？难伺候的真的是他们的助理啊，经纪人和助理比较难伺候。
1: 经纪人和助理可能也是为了要塑造他们的这种形象吗？
0: 也不是吧，当然他们的初心是为了想要保护艺人，这个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尤其是比较大牌的明星，这个我们完全是在我们的考虑范畴之内的。但有的时候嘛，就是大家要将心比心，对吧？一场演出我觉得艺人最重要的是做艺德。
1: 对啊，
0: 你不能因为你的原因造成了整个演出没有办法进行，
1: 是
0: 那是不可以的。
1: 对，
0: 而且我们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你要回酒店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考虑第一晚高峰是不是会堵车，但堵车该怎么办？你不能经纪人拉着艺人跑过来吧，一路这不是不太现实，是不是这样子？
1: 有的时候吧，你像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啊，只有经历了之后我才知道哈，原来还有这样的事儿。
0: 对呀，
1: 那我们就没有经历，没有听你说过哈，我就永远不知道啊，还有这样的要求。
0: 其实那一次你应该，你那时候进台了吗？我想想看，忘记了，
1: 估计没有，
0: 估计你可能还没进台。
1: 对，
0: 反正那个时候吧，就台里面也很奇怪，就每次什么大小艺人来都让我去接待，然后我一陪要陪3天。当然也听了很多八卦。哎呀，有些艺人8+1之后啊说的那些故事听得你真的是眼花缭乱的，心里面
1: 你会发现其实也挺精彩的，是吧？
0: 非常精彩。哎，你知道女艺人之间啊就会有各种比较，她是怎么火的啊，你是怎么火的。我还记得很多很多年前那种南京还有，哎呦，我这样讲是不太好啊，没关系吧，我这样讲应该不会得罪人吧。
1: 你有没有说是谁，对不对？
0: 是说是谁也没关系，就很多年前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国台湾地区有一个歌手叫林小培。
1: 我不知道，
0: 就是，
1: 家人们知道吗？
0: 那又如何啊，什么那些歌的啊，当时他来南京录节目，然后结束之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跟他很熟嘛，就说哈，我们到1912那时候有一个叫 Seven Club， 叫说我们
1: Seven，
0: 我们去坐一会儿，然后呢坐了一会儿之后呢，几杯8+1下肚之后呢，他就开始讲娱乐圈的故事，告诉我们谁是怎么红的，他是怎么样。我记得当时他讲了一个徐若瑄，他告诉我们徐若瑄是怎么红的啊，然后谁谁谁是怎样的啊，徐怀钰是怎么红的啊，怎样的。我听完以后我觉得怎么跟我们知道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1: 我现在好想知道到底是怎么红的。
0: 节目里没法说呀，
1: 没法说，没法说，
0: 没法说，没法说啊！
1: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的群当中。
0: 哎，你这样一讲之后，好像我是故意勾引别人要来加入我们群，
1: 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还能听故事呢。
0: 那我还是要说一下的哈，搜索一下刘家小姐的全拼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啊！加入进来之后呢，但这个也没有办法在群里面多说什么。
1: 你稍稍的说一点吧，透露一下下就好了。毕竟呢咱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
0: 节目上没法说。
1: 对，
0: 成为夹心饼干以后群里面可以说一说，稍微的点到即止。
1: 对，点到即止。
0: 所以跟艺人接触啊，你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玩的，就你才会从他们的身边听到很多故事，还有就是你可以从很多的化妆师造型师那里听到他们造型过的艺人化妆过的艺人的故事，谁谁谁皮肤很烂，谁谁谁脸都快烂了。 谁谁谁其实脸很大、啊、哎呀，谁谁谁脸上粉底要涂五六层。
1: 我想知道谁谁谁脸很大也能成为明星吗？这个就是八张脸不是明星的标配吗、
0: 哦、那也不是所有

0: 所有的明星都是巴掌脸的啊，也有一些明星是我跟你讲他很奇怪的，有些人是私下脸很小对吧，上镜脸还正好，有些明星是私下你看他脸是胖胖的，诶，他上镜的时候他可能五官比较立体还是干嘛，倒反而 OK 化完妆。
1: 哦，其实也是要看比例，
0: 对，也是要看比例，而且他有的是天生就是上镜的脸，一般来说私下特别漂亮的明星啊，我们讲女明星不讲男明星啊，私下特别漂亮的，上镜一般看到的话最多只有他私下80%，
1: 对，最多只有80%，一般可能只有60%，
0: 对，但是如果你其实长相就是五官端正但是不至于很漂亮的那种，你化完妆以后上镜就会非常好看。
1: 所以妆容其实对于明星来讲特别的重要。我还记得你之前讲的那个女神，你的女神张若楠就说过，她说我们也是要化妆的，出去活动一定要化2个小时的妆的，否则也不能
0: 对呀、
1: 她就摇头，她说也
0: 我最近啊只能说我最近发现我说话要谨慎，我不能够再讲偶像是谁谁谁，昨天群里面他们已经开始快点差点要攻击我了，
1: 是吗？
0: 因为我说我们不是新加入一个家人群，夹心饼干，他不是叫南京王妃吗？然后我说啊，王妃也是我的偶像，镇江刘亦菲马上在下面说，你的偶像不是刘亦菲吗？啊，我反应也快，我说啊，我的就是歌星的偶像是王妃，演戏的偶像是刘亦菲，
1: 然后你
0: 又补了一句，我说这两个是我的偶像，剩下的明星最多是喜欢。
1: 还好，还好，
0: 哎呦，
1: 足够机智。
0: 当时三省哥在下面想说，嘉哥要开始流汗了，想着我会怎么回答。
1: 对，毕竟呢，我们群里面有刘亦菲，有宋慧乔，
0: 有王菲、宋慧乔、刘亦菲，还有李清照。
1: 对啊。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都有哦。然后呢，男明星还有宋承宪，
0: 哇，刘德华、李荣浩，
1: 对，多了去了。
0: 还有郭德纲，
1: 对，还有郭德纲。
0: 我们来看到哈，这个哎，大橙子提醒我没有戴墨镜，哎，我都忘了这件事情了，我开始慢慢适应了。
1: 嘉哥都已经开始适应了。
0: 李荣浩说，昨晚在盐城吃了老鼓楼汤包、虾仁鲜肉汤包、鸭血馄饨，浓浓的南京味道，他又开始怀念南京的日子，在南京读了4年大学的人。
1: 哎呀，是不是大学时光对于每个人来讲都特别的重要，然后就是永生难忘的那一种。而当然同时也是因为离得近啊，还是离得比较近的。
0: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同窗情啊，这个4年是很难忘怀的，上下铺啊。
1: 对，
0: 但我也有上下铺好几年的同学嘛。那时候我记得，但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1: 是不在了呀，
0: 不在了，他去了另外一个国度。但是当时我们感情非常好。我们上艺校的时候，你想那时候就16岁啊，大家就开始出来一起就是学习嘛。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20个学播音的学生，有20个学表演的学生。那20个播音和20个表演的学生专业课是分开上。就是大家分开上小课嘛。然后呢文化课是在一起上。但是20个学表演的学生里面呢，有10个是当时常州是滑稽剧团定向培养的，就是你出来这10个人是要进滑稽剧团的，而且是给编制的那种，进滑稽剧团的，他就是定向培养那一批。然后当时我们就说，因为他形象、个子、身材都非常好，台词功底也很好，我们当时还说，如果我们班将来要出一个明星的话，男明星一定是他。那时候我们上下铺嘛，所以感情就很好。哎，我们又是因为我们是全省各地的孩子都在一起。他跟我是老乡，我们两个都是常州人。我们整个宿舍就我们两个是常州人，剩下的什么南通啦、徐州啦、扬州啦，就是这些地方，我们感情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就是。我后来来南京读大学，他就去滑稽剧团了嘛。后来他自己也从滑稽剧团辞职，也去当过一段时间的北漂，后来也就自己有自己创业的一些事情做。期间啊，那时候我们很奇怪，我失恋了他来陪我，他失恋了我去陪他，就感情非常好。但有一天突然告诉我噩耗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无法接受的。
1: 对，
0: 但是我后来就是他不太好的时候，我回去看过他一次。当时我们还说晚上我们几个同学聚一聚，他还来了。但坐了一会儿之后呢，他觉得我身体吃不消，他又回去了。直到他永远离开我们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说人生啊，真的要好好珍惜当下。就你一旦没有了，你就是真的没有了。
1: 是的，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感情。

0: 你看《同窗情》，然后听刘
1: 对，哎呦天哪，《
0: 银江南精选》也可以啊。
1: 好，那很快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哈，刘家的全拼 L I U J I A 全小写 L I U J I A 1005846 L I U J I A 1005846。这首歌是榆树点的，王力宏《改变自己》，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喽，
0: 一会儿见。

愈发的炎热了，你还在贴传统厚重又黏腻的膏药吗？上班族天天伏案办公，对着电脑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一天下来颈椎僵，肩膀酸，连腰椎也发沉发紧，回到家只想瘫着，想贴个膏药缓解一下疼痛，但传统的厚重膏药往身上一贴，就像糊了层布似的，又闷又不透气。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没一会儿就出汗黏腻，连衣服上都蹭得黏糊糊的，甚至皮肤敏感的人还会闷得发红发痒，不仅疼痛没缓解，还遭了不少的罪。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夏天贴的草本膏贴。